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3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特朗普称，这3艘军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
1: 好，来看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于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2: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来看，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关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对船只的申报进行签发。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以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而美国的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3: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1: 好，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金先生。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那么美伊呢正在磋商和解备忘录，外交层面释放出了缓和信号，但同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海上对峙还时有发生，并未降温。伊朗称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遭到美伊联合袭击，港口也传来爆炸声。您如何来解读美伊双方这样一边和解谈一边军事博弈，这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这份和解备忘录能起到多大的实质的维稳作用？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在昨天晚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一起军事摩擦之后，那美国和伊朗方面其实在政治叙事上都是有意来进行一个降温。那么美国方面是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的结束，而且呢也否认是重启了全面战争。伊朗方面呢没有对于整个这一次的军事摩擦的性质进行明确的一个确认，但是呢也避免来对于整个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性的表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呢，应该说在军事行动上都是点到为止。那么这也再一次的去印证了美伊双方这种边打边谈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其实都因为受制于国内外的一系列的因素，希望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是双方的这种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短期之内呢又难以出现任何的这种有效的和解，所以双方都仍然把这种军事威慑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说，当有一个新的这种调解协议的出现，甚至说当整个的谈判进入到一个深水区时，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频次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甚至有可能它的烈度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这些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美伊双方希望来进一步抓住军事威慑这样一个筹码，来逼迫对方在谈判上进一步的让步。那至于说到现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只是对于美伊双方就目前的情况之下来去停止冲突，来进一步的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就这样的一个程序性的问题来达成的很初步的框架性的共识，它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一个具体的在敏感议题上的这样一个立场变化。所以双方呢可能会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影响之下能够进一步的去延续当前的临时停火，但是想要凭借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就实现全面的突破性协议还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美伊双方谈判的关键节点上呢，法国方面主动联合英国提议要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还有我们看到新闻也谈到，法国的戴高乐核航母呢已经是驶向红海部署。那法国此时的高调介入有哪些深层的考量？
1: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欧洲来讲，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是有着非常强的依赖的。那么这也是欧洲方面在此时来去要介入到整个中东地区战事的，或者说是未来的这样一个海湾的这样的通行秩序的重塑，它是有一个直接的内源性动力。但是呢，我们说其实欧洲在当前的这样一个介入的问题上也是非常的谨慎。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还是由于法国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战事有可能出现一种终结，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冻结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呢才会来进行一个介入。那么此前我们就看到法国和英国实际上已经明确地表示，双方呢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这种联合的护航行动，但必须是要在美伊的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并且它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也是独立于任何一个交战方，这就说明欧洲方面它不希望完全地卷入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来。但是同时欧洲又有自己的一个战略焦虑，因为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当中，欧洲呢似乎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欧方不能够容忍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所以他需要卡位在战后的整个海湾秩序的重塑过程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或者说是新的秩序的构筑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此次法国来派出自己的航母进入到波斯湾地区，实际上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主动挑起安全护航责任的方式，来给后续的相关政治介入争取更多的筹码。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详细解读。
2: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 10%。

0: 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两年。
1: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市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0: 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的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予以还击。
2: 好，视线转向日本。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在昨天，也就是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3: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以引起包括日本

0: 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

0: 期间呢，澳大利亚军队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也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日本呢，曾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进行过轰炸，并对澳军的战俘进行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后冷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呢，曾一度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然而近年来呢，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推动和撮合下，澳大利亚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崛起的警惕性呢，是明显有下降的。此次高市早苗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
1: 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0: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了一份裁决，称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我们再来看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7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3: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7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

0: 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
1: 好，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2: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荷兰卫生部7号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时间，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的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0: 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1: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拟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按程序，法律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进行核宪审查等程序，如果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公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作业。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早8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

0: 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2: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1: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2: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南下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迎面交汇，南方迎来了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雨势较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快速向南推进，强降雨将会南压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今早六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3: 七号，广西桂林市灵川县遭遇强降水天气，多地出现积水内涝。上午8点至下午3点，灵川县辖区最大降雨量达129.9毫米。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车辆缓慢涉水通行。此外，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七号，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也出现暴雨，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等河流出现1到1.5米的涨水过程，虽均未过警戒线，但却导致部分乡镇和县城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等情况。在巴江镇，七号中午，当地降雨已经暂停，但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
4: 受高空槽、切边线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七日夜间导致强降水的天气系统将继续东移南下，强降雨区也随之逐步南移。广西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仍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八日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广西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3: 七号，广东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广东西北部、粤西和珠三角市县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号夜间到八号，随着低层切变线快速南压，气象部门预计，广东中北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号，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近期各地发生多起安全事故，造成不同程度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后果，那么各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行动进行隐患排查治理。
3: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

0: 源生产敲响的警钟。在广西，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桨板运动成为网红户外项目。不过，野外水域天气多变，暗藏风险。五一假期，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流域发生惊险一幕，大批正在体验桨板的游客突遇强对流天气，所幸救援人员及时赶到进行疏导，所有被困游客全部安全上岸。专业人士表示，公开水域玩水，首先要做好天气预判，江河湖泊容易突发雷电、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贸然下水游玩极易陷入险境。作为日常用品，插线板虽小，如果使用不当或疏于看管，就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近期，浙江湖州市一商业楼内插线板长期超载运行，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引发火灾。山东济宁市泗水县一处民房内，由于一插线板老化引发自燃，所幸这两起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绝缘皮已经是完全的丧失了它的保护功能，那么呢，它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引发火灾。
0: 当前，全国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湖北襄阳古隆中景区针对客流高峰推出空地协同应急救援模式，用科技手段筑牢游客生命安全防线。景区启用人车机三位一体急救方案，搭建急救志愿者、救护车、无人机空地协同救援网络。目前，该救援系统已纳入全市120急救体系。山东乐陵聚焦民生重点关键领域，电力部门对居民小区、工厂及人员密集场所供电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设备带病运行、外力施工破坏等突出安全风险，限期督办消耗管理。
2: 在福建南平，有这样一位青年，他开创性地将网络流量导入家乡，携手台湾青年共同打造出卡通朱子的文化 IP， 累计培养超40000名产业人才，有效帮扶乡村精准扶贫和振兴工作。他就是大话西游两岸融合项目创始人雷希颖。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3: 我是雷希颖，现在主要从事的是两岸文化融合交流的工作。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很多的技能、很多的想法与家乡所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进行融合的，然后就回到了老家。我们团队现在基本上是以00后为主，但是在10年前，你在一个县级单位，你想去找一个有大专学位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如果在这边你想去搞一个企业来说，那人的问题，尤其是人才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我从两条线进行解决。一方面呢，我依托于我外在的团队啊，比如设计啊，比如说动画制作啊，这是可以通过北京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呢，在当地的执行团队呢，通过这种大量的培训，可以筛选出我所需要的基础产业的从业人才。我们在推进我们创业项目的过程中，是以解决家乡的问题为导向。刚回来的时候呢，整个的福建啊，尤其是南平呢，是非常重视朱子文化的。那在评估完以后呢，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把朱熹变成一个卡通朱子的形象，然后开始了我们的大话西游的探索之旅。其实我们在进行朱子文化的衍生性创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努力地将福建省的特色跟我们的朱子文化融合到一起。这个系列呢是24节气的春季系列的茶具，也是整个大话西游项目一直以来的一个很经典的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里面呢，我们是用朱子与我们每一个节气的内容进行融合。那一方面相关的诗词融进在我们白瓷里面，更重要的是呢，由朱子来呈现这个节气的特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文创它不是无根之水，扎扎实实的跟福建跟中国的特色来进行融合。在我们打造了卡通朱子及后续的像 IP 体系以后呢，其实越来越多的我们地方的比如乡镇啊，甚至乡村主动找了过来，希望我们帮他进行整体的一个策划，来进行美丽乡村的一个建设。我们刚刚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大家看到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在的装饰的这种老旧的建筑，所以我们当时也考虑的是如何在这种老

0: 旧风的背景下，让这样的一个地区呢能够成为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点。只花了大概50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就是在它已有的旧的房屋的基础上呢，我们进行完全的业态的融合。万钱它整个的区位呢，就离人口聚集区是相对更远的，它就不太可能按照粮仓里的以文旅人群消费为导向的。整个改造之前呢，这是比较废弃的一个民房，但是我们围绕着就是亲子研学群体的一个刚需，保留了它的一些元素和风貌，然后打造了新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在这里开发了大概60多款的文创，就紧密着围绕着研学群体它的需求，就让百年这更加的生动具象化的进行了转化和呈现。其实我们跟台湾青年认识完以后呢，通过充分的交流，然后达成了共识，然后就携手一起来推进两岸融合的项目的探索，同时会帮我们推荐很多优秀的台湾的伙伴，比如说设计的伙伴、创意的伙伴、执行的伙伴，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去打造一个又一个属于两岸共同打造的美丽乡村。
1: 因为我们是一个两岸团队，其实在两岸团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能台湾团队在文创方面其实是发展的比较早，所以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南屏团队的这种整合跟落地跟技术层面的支持之后，慢慢打造出现在的主旨。
0: 我们希望打造自己的一个两岸融合的园区，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变成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更好的以文化作为桥梁来联动两岸的交流，也希望说以大话西游项目为承载，有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来大陆感受到他们所擅长的两个领域其实在大陆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福建也好，南平也好，包括政和县也好，其实你能感受它真的是诚意满满的在邀请我们年轻人回家乡来住乡村行，把论文更好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发展的机遇。现在回望10年前的这个决定，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如果不是当时的那个决定，我不会有这10年的这种经历，也不会成就今天的更加从容自若的自己。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说回到家乡做一件事情也好，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无论想做成任何的事情，你一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的困难，各种的挑战，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断的坚持，久久为功，伴随着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得到的成长是无尽的。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6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0: 发展态势向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7月15号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宇航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进行，报考者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雄新高铁山西段7号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瞿塘峡细雨初歇，水汽升腾，大片云海在山谷间起伏，高山峡谷若隐若现。从空中俯瞰，长江蜿蜒流淌，山水相依，清灵空幽的山水风景宛如水墨画卷，尽显大自然的灵秀与雅致。
1: 好，体育方面，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在昨晚也就是7号结束的一场女团1/4决赛中，中国队的王曼玉、孙颖莎和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以大比分3-0击败韩国队，晋级女团4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欧洲和北美洲将会呈现出降水频繁、气温波动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冷空气离开，中国南方的强对流和强降雨将会明显收敛。那今天江南大部降雨停止，将会短暂进入雨水的间歇期。而在华南沿海，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那今后3天，华南和西南将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而在中国北方将会开启升温之旅，周日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高温。好，来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大部将会被雨水覆盖，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同时降温也将会在东部展开，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度以上。再来关注北美洲。那今明两天，美国东部雨水频繁，东南部雨势较强，南部平原对流激烈。而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4: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长春晴，9到19度，天津晴，17到28度，兰州多云，9到26度，唐山晴，15到25度，邯郸晴，15到26度，成都阴转小雨，16到25度，济南晴，18到25度，郑州阴，15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

0: 温哥华阴转晴，9到16度；西雅图阴转晴，9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阴，6到13度；纽约小雨，10到18度；华盛顿晴转多云，10到21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首尔晴，10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6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晴，2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2到15度；柏林阴转晴，6到13度；维也纳阴，11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7到19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哎，小玉啊，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啊，吃完饭去上班。
0: 我不是说你请假了吗？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1: 好，吃吧。
0: 小笼包吃啊，
2: 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
1: 我上班了啊。
0: 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哎哎哎，
3: 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哎呦，
1: 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都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不敢跟你发脾气。老华同志，不要老买现成的给我吃，你不知道我想吃你做的鱼了吗？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给你做。
1: 上班去了吗？
0: 中午按时吃饭。
1: 好，走了。
0: 嗯，好，早点回来。
1: 好了好了。

0: 汤嫂就这么走了，
1: 切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2: 那是他侄子。
0: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
1: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置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0: 这边，
3: 哎。

0: 进去。
1: 进。
0: 嘿。
1: 嘿，维民，来来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嗯，怎么样，假休的怎么样？
2: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2: 好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
2: 好。
1: 喝茶呀，喝水啊？
2: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3: 自杀。
4: 那天我陪渔副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却遇见那样一幕。
5: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6: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5: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5: 枫
1: 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
7: 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
1: 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5: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理解。
1: 维民啊，你知不知道
4: 于副厅长
1: 为什么要到访枫桥？
0: 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呀！我
1: 公安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对，厅里已经研究过了，重点推枫桥。
5: 那这么说，枫桥又被评为标杆了？
1: 不光是标杆，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力。中央对于枫桥经验的一贯重视和推广，这就说明枫桥经验在基层综合治理、社会稳定乃至打造平安中国
8: 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号召作用。
1: 部里领导对枫桥十分重视，那省厅领导自然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5: 可结果呢？就让人家于副厅长看到了这一幕。
1: 哎呀，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忧心。
5: 哎呀，完全不用。矛盾是绝对的，你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什么波澜不起吧？
1: 枫桥不一样。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雷明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事情，我想让你接任枫桥派出所的所长。
5: 我？
1: 嗯。那天的事儿，你处理的及时恰当。
4: 于副厅长
1: 跟我都看到了，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非常满意。最重要的是，枫桥是你的根。你对枫桥也是有感情的。
5: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枫桥确实是我的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

0: 我就是枫桥派出所的片警，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转悠，我看他怎么办案，怎么调查，怎么调解。后来我考了警校了，我爸跟我说：“把小子过来，接我的班。”我也确实是打报告了，可结果呢？
1: 老于非得把我调到市区里那个派出所。我记得，你为这事儿还跑他办公室里大闹了一通。那是当时啊，市里的工作确实要比乡镇复杂很多。
2: 他是想让你这块好钢啊用在刀刃上，
1: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你来讲正好是个机会。枫桥的基础非常好。 但是如何在一块好料子上绣出更好的花来，这才是见真章、考功力的时候。怎么样，敢不敢接下来？
0: 不要人夸好颜色，
1: 只留清气满乾坤。

0: 局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给大家每人都发了一盒鸡蛋。哎，大旺，我说你就拿这么几盒啊，咱这么多人怎么分呢？
1: 我拿得了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2: 好啊。
3: 这第一盒，先给郑所来。
4: 我的那份给你吧。
3: 啊，
4: 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3: 行，等等等啊，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0: 当然了，
3: 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这第二盒，
0: 楠楠哥，
3: 来，楠哥，谢谢啊。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5: 谢谢大王。
3: 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好，各位，我们有请到嘉宾环节啊，群众。
3: 来来来来，
0: 没念完呢。你的事情问你的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的怎么办啊？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我值班的赶紧回家。哎，
3: 郑总，再等会儿呗。
0: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去领鸡蛋。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那我把信放这了啊。
0: 啊，好的。
3: 郑总，啊，这鸡蛋我真拿走。
0: 我又没给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家啊。哎，
3: 好嘞。
0: 谢谢郑所，谢谢郑所，
4: 赶紧回家，
0: 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6: 走了，郑所
0: 啊，再见啊，来来，
6: 哎，再见。
4: 我鸡蛋呢？
0: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
6: 来来来，我这给你，来来来，你拿我这个。

0: 鱼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了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2: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3: 能

0: 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0: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里了。
1: 为什么呀？
0: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1: 哎呦，你看爸爸这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2: 太香了，肉汁儿全浸在米里头了，超市你吃不着。
3: 岁数还好吧？
1: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3: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0: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她留好的了。她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1: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0: 是。
3: 哎，你什么情况？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1: 哎，老爸，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4: 小月啊，
5: 哎。
4: 明天可是初一啊，
5: 嗯，
4: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5: 嗯，
4: 嗯，什么？到底值不值班？
5: 嗯，
4: 不值班啊？
5: 嗯，
4: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啊，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喏，就是这几个小伙子。
5: 嗯嗯，
4: 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
5: 哦，
4: 他叫丁博，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2011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几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5: 妈，你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4: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年轻人来了嘛，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儿，对不对？
5: 我明天我有事儿。
4: 你不是说了吗，你明天不值班？
5: 我值班，我自愿值班。
4: 小玉啊，
5: 嗯，
4: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李俊呢？那天我在老在家的面馆见着他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听说是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没事吧，孩子？
5: 没事儿。嗯，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
4: 哎呦，我女儿。行，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来，
4: 干一个。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3: 你援疆3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
1: 这不也是组织上信任我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我当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不就早回去了吗？
3: 哈，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
1: 哎，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压力也挺大的，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儿上学。
3: 嗯。

0: 我看着他，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1: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
0: 这凤家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
1: 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0: 不是，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

0: 必须得在这儿上学。
1: 喂，
2: 爸，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哎，
1: 好，你稍等啊。喂喂。
3: 喂，
2: 薇薇在干嘛呢？
3: 升级呢。
2: 打什么？
3: 升级，打游戏。
2: 啊，爸，初二来看你啊。
3: 别，初二有约了。
2: 那初三来看你吧。
4: 初三也有约了。
3: 行行，不跟你说了。
2: 薇薇，喂。

0: 哎，郑总，今天好。来了。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
1: 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
2: 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
1: 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2: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1: 不是这样的。
3: 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你自己跟他说啊。哎，
1: 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吧，他肯定不来。
2: 这是不是由不得我。
4: 叶大旺，
1: 哎，教导员，
2: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5: 谢谢教导员，
6: 你呀老统治他们。
7: 过年好，
8: 过年好啊！
9: 过年好，
10: 你们怎么来了？
11: 都来了。
12: 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
13: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精神。
14: 是。

0: 请下来！
1: 看路口，请注意，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

0: 你别动，蔡总，我弄死你！
1: 我不动，我不动，蔡总，你别杀我！
0: 女人都是骗子，都是好东西，该死的都该死！冯玉，他有凶器，注意安全。知道了。
2: 交代员，危险！
0: 里面的人注意了，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2: 别过来！
0: 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2: 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0: 你给我退后，退后！
2: 好好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我被骗了。
2: 你被谁骗了？
0: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在骗我。
2: 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他骗了我500块钱。
2: 他骗你不对，这就骗人是不对的。
0: 我找人把他抓起来，行不行？我把那500块钱给你要回来。
2: 抓他，警察抓他！对对对，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我让警察把他带走，好不好？
0: 别过来！
2: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你也来骗我！
2: 你们都该死！我怎么骗你了？你告诉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这样，我们两个打个电话好吗？来，给我变签。
0: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电话，来。
2: 打给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2: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说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0: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
1: 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
2: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2: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1: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商场，这时间还没到呢，你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我被关进去了，她骗我说等我，可我出来以后，他嫌弃我，就留最爱我的姐姐，他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
0: 哎，听我说，别激动，别激动。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
2: 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
0: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1: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2: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3: 马上联系一下浙丁826，
4: 车主的姐姐，赶紧。
5: 好的，收到。
0: 咱们两个呀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2: 咱们俩休息5分钟，
0: 就5分钟啊。
6: 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2: 他信任我，我就上去。
6: 太危险了，
2: 没事。

0: 哎，大兄弟，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这杀人呀，要犯罪，
1: 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
0: 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那血啊，噌的一下就崩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
2: 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我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1: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0: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1: 咱们能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3: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3: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0: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行服拖下去，你看啊，来，
3: 快来给我脱。
0: 哎，你看着啊，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3: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0: 来，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3: 好。
0: 看，这就对了。
1: 等一下，
0: 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3: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
0: 没有人。来，
3: 把车锁给我打开。你听话啊，看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
0: 来，给我开个锁。 把锁打开。哎，我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4: 你说的都是真的，别骗我。
0: 真话。 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啊！来，哎，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找姐姐去了，走。

0: 去吧。
1: 姐，
2: 你终于来了。
1: 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2: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姐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
2: 怎么会？那都是气话，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1: 姐，
2: 我好好看看你。你瞧瞧你，他把自己弄成这样。姐等你回家好吗？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1: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跟你走，
0: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2: 明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0: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5: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冯强，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儿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我宣誓，我宣誓，
1: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0: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1: 服务人民，
0: 执法公正，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 保
0: 障人民安居乐业，而

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往前凑合凑合啊。我们今天这儿摆摊了，跟大伙儿说几句话，麻烦大家往前上前一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摊儿啊。

0: 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姓景，我叫景为民，景是风景的景，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我是枫桥派出所新任的所长，跟大伙儿认识一下。这个是我的电话，啊，我都写在这儿了，24小时不关机。 另外，这些都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的是认识的吧？是不是？
1: 有的，
2: 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0: 是不是？我就说嘛，枫桥派出所两喊一不叫，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但是有两位新同志，大伙儿一定是不认识。我请他跟大伙儿见一面。哎，小丹，红娇，来。 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冯强，我为人民服务。大家好，我是刘小丹，大家叫我小刘或者小丹都行，欢迎大家多多监督我的工作。大伙儿认识了吧？
3: 认识了。
0: 哎，也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新同志啊。嗯，回吧。以后每周一。 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4: 清楚，清楚，清楚。
0: 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这个摊儿就正式成立了。大伙儿从现在开始，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提，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0: 我先喝口水。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
6: 金所，是这样吗？
0: 这样多好啊，多亲民呐、啊，省着往诊所里跑啊，这都解决了。
6: 有任何事儿都可以问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珊子，您这药管用吗？
6: 才刚吃呢，伤口见效。
0: 想要彻底治好我的颈椎病啊，起码两个疗程。啊，这个多少钱一盒？
6: 666块一盒，现在搞活动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两盒。
0: 666一盒？
6: 对呀。
0: 够贵的哈。
6: 还送两桶油呢。
0: 送两桶油。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 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6: 对呀，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哎呦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在那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们老板干
1: 干走！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4: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5: 这电是余亮的。
6: 什么？这是
4: 毒！
7: 亮亮，
8: 奶奶，
7: 奶奶，你把我四个还给我，还给我！
9: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10: 喂，
11: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
10: 再给我点货呗。

0: 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 对呀、啊。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啊，油，是这种吧？
2: 我知道是这样的呀、
0: 啊。我怎么知道？
1: 对呀、啊，
0: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1: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3: 哎，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1: 这怎么上当嘞？
2: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4: 我报警去。
1: 哎呀，哎呀，老头子，你别去，
4: 你别拽着我，
1: 你别去，
4: 松开。我报警。
1: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4: 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1: 哎呀，你别去了，你
4: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的吗？要报警啊？
1: 没。哎呀，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1: 没有，怎
4: 么会没有呢？3万块钱，那可。

0: 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啊，说没，这就没了呀！
1: 这不是啊，
2: 怎么会不是呢？
1: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3: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坐坐。
0: 好，
3: 坐
0: 坐坐好，坐坐好。哎呀，
3: 咱就是聊聊天儿，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啊！啊，我这刚来，
4: 您坐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坐坐，
0: 坐坐坐。哎，
3: 大爷您坐，快点，哎，倒杯水。哎，
0: 好嘞。
3: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0: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
1: 说什么？
0: 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1: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0: 我说错了吗？
3: 来，喝口水。
0: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1: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3: 老太太，
0: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都怪我们老于家
1: 的孙子吗？
0: 你不是是
1: 你怨
0: 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1: 就是你老于家，
0: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5: 我陪你聊会儿，我陪你聊会儿。
6: 大娘，
1: 你怨我？
5: 我陪你聊会儿。
3: 来，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
5: 来，
3: 说话不讲理，
1: 不讲理。
7: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0: 说起来吧，这孩子啊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1: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的，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0: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5: 那行吗？
0: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呢。哎呦，
5: 于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0: 说的就是啊。
5: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1: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十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3万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0: 左右邻居啊，
5: 怎么着，
0: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5: 怎么了？
0: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5: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1: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3: 哎，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1: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

0: 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1: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0: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1: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大网管吗他？
0: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我这记着呢，您看就在这儿。
1: 好。

0: 兄弟，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是。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的。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儿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0: 哎，兄弟，你姓于吧？于亮。
1: 你们谁啊？
2: 我你邻居家三哥，你忘了？在你奶奶那儿见过。你奶奶
3: 三什么三哥？我们是警察，抓你来了！我站住！别跑！

0: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1: 说说，为什么跑？
2: 我害怕。
1: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3: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4: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这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的。
1: 你说了没有？
5: 建总，
1: 问你说了没有？
5: 完了。
1: 麻烦你出去，你把那个中教换进来啊。
5: 我这不审着呢吗？我
1: 把中教换进来去吧。

0: 给李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0: 拿了多少？
1: 3万。嗯，
0: 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2: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0: 怎么花的？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2: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

0: 你女朋友长得漂亮吗？漂亮。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我没带手机啊。
1: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2: 这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1: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 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那这女的她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我这么困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1: 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0: 哎，锦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1: 我们所里头有。
0: 等会儿，我带的油被你们收走了，
1: 我给你冲去啊。

0: 是这个是吧？对，给我喝一口啊！什么呀这是？奶茶呀！奶茶？
1: 对呀，奶茶。玉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个尿。什么这是？
2: 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你们这是太不像话了！
3: 我们跟舅舅在这，算哪跑啊？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4: 行了，我们老板不在，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快点，赶紧走！
3: 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2: 我见你们老板，
3: 把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2: 说那么多没有，赶紧把你们老板，赶紧把你们老板
3: 出来。
2: 我们是封家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3: 是我报的警。
2: 怎么回事？
3: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上月25号。
5: 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你们老板呢？问你话呢。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余亮。
6: 啊。
5: 这店是余亮的。
6: 是。
7: 你小子没说实话吗？你不光吸女还卖啊！
5: 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说实话，你还有机会。是。货呢？货呢？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8: 这么久了，你还在？

0: 像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
1: 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
2: 唉，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刚翻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3: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2: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2: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我
2: 遛弯的呀。
1: 不是，
2: 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站！
1: 抢劫啊！你们抢劫！
3: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1: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1: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1: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1: 不是，我说这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裴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着货呢。
1: 哦，买着了，马上回来。

说吧，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什么新货？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 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餐 K 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怎么着？ 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 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克，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 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0: 小警察，你过来，喂，冯警察，冯警察，
1: 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2: 我问你，哎，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0: 我先给你倒杯水。
2: 哎，
1: 对对对，
2: 你跟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
0: 大娘先别着急。
1: 哎，
0: 别着急，真没事。
1: 慢点。
2: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亮亮，亮亮，亮亮，
1: 大娘没事，没事，
2: 亮亮，这长得就是一个手机人，这长得就是一个手机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你别着急，
1: 老太太，
2: 老太太，
3: 没事吧？
2: 大娘，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
4: 呀，雨大爷，你去你大娘嘛！
5: 我不活了。哎
4: 呦，大娘，
5: 我活不下去了。
2: 那值不值当嘛？那不值当。那这
6: 怎么回事？
2: 金锁，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非让我放了他孙子。
7: 然后你就在这一通说，
2: 我不说不行了。
7: 你说的真好啊，你。OK。
2: 金锁，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
9: 郑所长，我那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7: 没有，没到那个程度。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于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
9: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但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7: 不会的，
9: 完了，这辈子完了。
10: 老太太，救人去，快！
9: 你怎么了？老婆子，医生，这怎么办呢？这。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货卖太好了。行，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好的。
2: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
1: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0: 别说了，赶紧找。
2: 这下都是不好了！
3: 啊，您说。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4: 警察同志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2: 于大爷，
3: 于大爷，
2: 叫医生！
3: 哎，
2: 好，医生，
3: 于大爷，
2: 医生，
3: 别睡啊，于大爷，
2: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别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关机了。
1: 你们这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过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
2: 我给你们打完粥去，啊！金总，我去吧。我去。哎，这钥匙不够喝呀。多来点，我也喝。哎，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 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作事儿，你俩还能多活2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没有什么是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又想心里又气得慌？
3: 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
2: 啊，金总。

0: 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哎呀，
1: 多合计的两口子，
0: 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命苦啊！儿子没得早，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
2: 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老太太，咱来一口。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
3: 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老于，怎么了？
1: 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好好好好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一定。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2: 行，晚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替警所他们。啊！你啊什么啊呀？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
1: 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
2: 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的吵了一架。
0: 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他，多尴尬呀！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1: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嗯。

0: 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嚯，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呐？
1: 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3: 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三年，你看看。
4: 哦哦，三年了
0: 啊！
4: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4: 哎呦，结实啊！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就穿一个月就坏。您这袜子，您还有存货没有？我不行，我进点，我给所里头，我当福利，我发发。哎，
0: 还有鞋垫呢，也不错。
4: 啊，那鞋垫我也来点。我们干民警的，我们费脚。
5: 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提前定，要多少告诉我。
1: 没问题。您慢慢做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
0: 哎，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
0: 哎，跟他们再说说
1: 啊，我热热去啊。
0: 嗯，
6: 邢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1: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6: 哎，好，去。
7: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想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6: 我，
1: 回吧回吧回吧。
6: 崔叔，
0: 服从命令。
7: 行，那我先走了。
1: 这累着您了啊。另外买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7: 不是我情商低吗？
1: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7: 我买。
1: 哎，都欠费了。
0: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1: 真是且得磨。
8: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9: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俺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0: 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五周二点名，马宝玉，黄晓林，洪福才，向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74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80多年的光荣传统。80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

0: 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1: 我们狼山五壮士人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年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0: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2: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0: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2: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0: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2: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0: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0,000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

0: 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卫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邱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新班头。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

0: 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五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1: 他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做伏敌，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1: 他们昏昏沉沉，反正有一个声音不能投降，不能当保国，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1: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什么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的灯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2: 亲爱的同志们，永别啊！
0: 夕阳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3: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都有分战斗小组的嘛？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洪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保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0: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这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挖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挖过去，就是把枪摔了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就摔下去就摔死了。
0: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1: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还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跟着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4: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0: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一千句好话、一万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3: 学艺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沟去。
1: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4: 但是作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

0: 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武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武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1: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狼牙山五位
2: 阴敌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辽宁鞍山，它从高山走来，汇聚万水与千山。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
0: 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2: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0: 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4: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刚而立、因刚而兴的工业之城。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
0: 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
1: 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
0: 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小入千山路，
1: 烟光之翠萝，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2: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2: 对，看到了
1: 这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2: 对，的确是这样。
0: 千山因一千座山峰而得名。 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2: 上面好开阔啊，豁然开朗是不是？
1: 哎呀，但是说实话，上面没栏杆，我可不敢上。
2: 其实没事了，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1: 天上天，
2: 对，
1: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2: 对，这个尖尖，
1: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2: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株莲"。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1: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2: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欲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1，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1: 山高人为峰，哈。
2: 对。
1: 哦，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完美的一个融合。
0: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林，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1: 这一路小上坡啊！
2: 这个就是一线天，
1: 好窄啊！
2: 那么就只能过一个人。
1: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2: 来吧。
1: 一线天，我们来了。
2: 哦，很窄很窄。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1: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2: 对。
1: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1米的深度。
2: 嗯。
1: 然后越走越窄。到时候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1: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 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就前面拉，后边踹，是吧？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1: 看
2: 一下，朋友们，
1: 大家
2: 看
1: 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

0: 最好是就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不是？
2: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1: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0: 石头，
1: 大石头。
0: 对，这个大石头，
1: 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为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2: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1: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加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加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0: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加扁。
1: 哇，
0: 稍微慢一点啊。
1: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0: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1: 哇，
0: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1: 哇。
0: 腰部用力，
1: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儿。哎呀，现在我跟旷野，
0: 嗨，
1: 都在甲扁石里面，这真的是一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0: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1: 嗯。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2: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1: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0: 当然，
1: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2: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波波。
0: 小梨仙，
1: 它叫小梨仙。
0: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1: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0: 这个是波波
1: 啊，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0: 你尝一口看看，
1: 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好吃，
0: 嗯，
1: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酒。
2: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1: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波波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波波。
1: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波波
0: 哈，
1: 南果梨波波，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0: 对，
1: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2: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

0: 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1: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铅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铅山人，他自称铅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铅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2: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铅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套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爱之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云山，假日旅游上铅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0: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2: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1: 好，好，王老师，
3: 哎，您好，主持人，
1: 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很精彩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3: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0: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3: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000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有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说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是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0: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3: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你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1: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3: 没问题啊，
1: 可以教一下。
3: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3: 谢谢谢谢。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3: 善恶
1: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好，
1: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3: 对对对，这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1: 是吧？
3: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中尉，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儿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0: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3: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 本科取院校跟取硕士点儿，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1: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3: 嗓音都很棒的。
1: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0: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4: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沿着鞍山的千山雨

0: 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1: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0: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1: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2: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1: 六万吨，
2: 对。
1: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2: 对，
1: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嗯，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2: 哈、啊、
1: 皮也很薄啊。
2: 石纹石脂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
1: 嗯，
2: 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0: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2: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
1: 嗯，
2: 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1: 哦，
2: 这种的，镁是白色，
1: 这有黄色吗？
2: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1: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2: 对呀，啊，这种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1: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2: 对对，
1: 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2: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足，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0: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以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2: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2: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0: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1: 这件是合模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模、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产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1: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对，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1: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
1: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对，
1: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0: 唐孝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1: 呀，这件尤其飘逸。
3: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1: 冰种、
3: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的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1: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3: 对，
1: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3: 对，它

0: 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1: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2: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0: 啊。对，
2: 他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0: 雪，对。
2: 然后他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0: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2: 哦，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1: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0: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1: 读懂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0: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2: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色，
0: 对，品类很丰富。
2: 哦，这好漂亮啊！这是它的原石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青。我们也叫灰冰。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2: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0: 就是想把岫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1: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技艺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啸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2: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迄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2: 陈老师，坐这儿吧。
5: 你好。哎，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0: 就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北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嗯，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了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0: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啊，
1: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哦。啊，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1: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0: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1: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0: 这是海洋、啊？
1: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0: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3: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3: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2: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0: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温度也都不一样。
3: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红酒浴呀、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0: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3: 对，来试试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0: 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 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3: 是的，
0: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给大家。

0: 有一个心理预期。
1: 对。
2: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0: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3: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哦，
0: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3: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2: 环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环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林下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林下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环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0: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4: 对呀，啊，保水分呢。
0: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4: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
5: 但是呢，我们要求讲五行俱全，要求呢有纹，首先原榜原炉，
0: 原榜原炉，
5: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叫顺灵体的这种，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纹体须，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须子上面有疙瘩，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0: 是是是。
2: 唐博介绍，林下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林下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林下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林下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0: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6: 对。哦，
0: 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6: 这都是18、19年的了。
0: 哦，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6: 对对对对。
0: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6: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这个纹呢、肉丸比较密实，完了这个体呀、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0: 就完整一些是吗？
6: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0: 比这种要好。
6: 对，色彩不一样。
0: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6: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色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哦。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得很重的，也颜色也不一样。哦。
0: 所以要选这种掂起来还轻一点的。
6: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6: 泡酒的。
0: 泡酒喝。
6: 对对对，泡酒的，看行情。看着好
2: 吃。杨国孝是环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林下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0: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6: 这是原来的四明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2: 杨国孝是环仁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

0: 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1: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2: 对，涨水冲的，岩身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2: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哦，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岩身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翻山讲欲熏山参，椴树下，椴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啊。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0: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2: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1: 啊？这是？
2: 这个杆，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1: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2: 当然把这个摔上，防止它跑掉。
1: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2: 对，完了把树叶
1: 刨开。
2: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洞，这些耗子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
2: 嗯。
1: 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2: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2: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2: 哎，这颗大山参。
1: 啊，真的好大个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哎，你看，
1: 很漂亮的。
2: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
1: 嗯。
2: 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1: 嗯，是。
2: 这有一个残点，这不俩路嘛。
1: 嗯。
2: 哎，每年的越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所以说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1: 年轮一样是吧？
2: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0: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身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2: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2: 嗯，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2: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断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2: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2: 对对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0: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桓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2: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 看着也

0: 它是那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力大，真的也是，
1: 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0: 对
2: 对
0: 对，
2: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3: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

0: 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
1: 啊，
0: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副帅下面这个管乐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2: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副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守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管管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五甲。”若受阎王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2: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
2: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0: 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

0: 但迄今几乎没有公开迹象表明美伊任何一方的核心立场出现明显松动。
1: 美方对美伊谈判表态矛盾混乱，特朗普一边释放和谈乐观信号，一边持续极限施压武力威胁。美方借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一页纸谅解备忘录，但双方核心分歧根深蒂固。美国要求伊朗去核，接受严苛核查，伊朗拒绝放弃和平核能权利，不拆核设施。此外，美方还想限制伊朗导弹及地区影响力，伊朗则要求美方赔偿损失，撤军周边。伊朗官方直言，美方备忘录只是一厢情愿，双方核心立场几无松动，谈判前景暗淡。从美伊近期公开表态看，自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双方均没有实质性让步，也都未放弃外交努力。分析人士指出，封锁伊朗港口的经济成本远超白宫预期，反而令美国承受更大的战略损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成为对美伊经济和政治承压能力的考验，双方都无法承受无限期的僵局。伊朗急需缓解经济困境，美国则受中期选举、通胀与选情压力。无论美伊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或先签框架再续谈判，局势都充满变数。一是双方战略互信殆尽，即便达成协议也难落地履约。二是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方仅靠施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三是双方均自认手握博弈筹码，都有胜算心理，冲突再起风险仍高。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古格尔曼说，瑞士外交部正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支持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在美伊临时停火1个月后，双方又起冲突，美方却称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波冲突？美伊战火会否重燃呢？
2: 那确实呢，我们从现在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次呢，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了这种军事摩擦。起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军舰想要突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方面呢，是指称要对于这种所谓的违规的舰艇来进行一个管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说他自己是一种自卫反击。但是无论是怎么阐述，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摩擦发生之后，那么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是有意来为当前这样的一次摩擦降温。所以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是，摩擦的确发生了，但同时美伊双方这样的一种想为事态降温的这种主观意愿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么这就说明当下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底层逻辑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双方仍然是在彼此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试探。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伊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愿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但是美伊之间又没有任何的互信，所以双方都把军事威慑作为是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通过增加这种军事威慑的能力来进一步的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所以我们说，现在当谈判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当有新的这种提议提出来之后，反而可能会增加美伊之间出现这种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因此类似的事件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次看到。
0: 看来现在是战术上的摩擦，依然是边打边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前多方消息显示，美伊或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但一方称尚未就美提议做出任何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份临时协议的内容？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如何的呢？
2: 那我们当看到这一份包含了这个14点内容的一个临时性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内容它只是一个程序性和方向性的东西，那么它并没有在任何美伊的这种核心的分歧方面做出任何已经达成的实质性的妥协。所以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只是双方为了来去确认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需要尽快的来停战，需要再重新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只是这样的一个意向性的一个确定，而并不是双方在任何实质问题上出现了新的

0: 这样的一个共同立场，或者说是可以把它作为未来谈判的一个起点。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美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未来相关的谈判仍然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拉锯过程当中。那么就有关像核问题，像包括整个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秩序问题，可能还会到留到后续的一个30天的具体谈判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1: 看来美伊博弈的拉锯在不断的加深，感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答。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现阶段美国政府一边对于伊朗极限施压，一边对国内释放有望与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事的乐观信号，伊朗指责美国方面违反停火协议，双方的博弈拉锯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局势出现新的微妙变化。那文章称说，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这无疑是近期美伊冲突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信号。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伊朗就一份简单的简短备忘录形成一致，另一方面呢，又通过示强和加大威慑来争取谈判的筹码。目前呢，美伊局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微妙变化，但是进展可谓是非常脆弱的。好，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啊。那备忘录目前呢尚未正式达成，特朗普一边对内多次释放乐观的信号，一边向伊朗方面施压和发出威胁，加剧了斡旋的不确定性。这种表态正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白宫方面希望外界相信谈判正在取得突破，但协议本身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伊谈判曾多次在最后阶段破裂，备忘录可能是战事降级的起点，也可能只是博弈升温前的一场外交试探。来看德国之声，有必要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份备忘录的意义不在于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若能够形成一份共同的文件，至少说明双方都需要一个从军事摊牌转向政治谈判的台阶。而白宫和伊朗当前做法都是在保留威慑的同时为谈判留出空间。即使备忘录能够最终的落地，也只能打开谈判的窗口，可能为后续更完整的谈判来创造条件。好，再来看巴西日报，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备忘录之所以设定30天的谈判期，说明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这份备忘录更像是一份先停下来再谈细节的框架，并非成熟的和平协议。那此前美国政府外交降调意在配合谈判的气氛，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白宫同时强调，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封锁极为强劲，形容其为钢铁之墙，而事实上美国战略围堵的布局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的战事。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位进行签发。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3: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 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

0: 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两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1: 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0: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二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1: 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说，全国各地听到的声音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结果。本周早些时候，阿联酋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据法新社7号报道，正在阿联酋访问的埃及总统塞西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当天一同视察了埃及驻阿联酋战机编队。阿联酋通讯社在报道塞西访问行程时也提及，塞西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境内的埃及战机编队，了解其战备状况以及为提升作战能力、准备应对各种挑战所做努力。随后，塞西在与穆罕默德会谈时表示，埃及谴责针对阿联酋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并表示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0: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

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

0: 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老师。
1: 你好。
0: 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苏岛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该行动四号启动，五号暂停，如今又要重启。美方态度如此的反复，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1: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这个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中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也就是说美军呢来进行一个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商船。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背后，它的本质上实际上是美国动用军事实力的直接介入，来硬碰硬的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实际上这种自由计划它本身一定会遭到伊朗方面的一个强烈反弹，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朗的规划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是伊朗来跟美国进行这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筹码，也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多次明确强调的伊朗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所以当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来直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时，那么伊朗方面一定会进行一个激烈的反抗。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美国来进行这种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时呢，伊朗和美国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当中，他认为随着有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的存在，有美国的这种支持，那么相关的商船可以会按照美国的疏导来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事实呢，却是整个的国际航运业因为由于仍然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势，所以并不敢完全的去通过海峡。那么这就使得美国不仅是在承担着剧烈的一个军事风险，同时呢在经济效益上也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那么最终我们看到自由计划实际上是在很快的一个阶段里边，一天时间就最终的终止。那么如今美国再次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实施，那么从本质上来讲的话，仍然是在和伊朗争夺主导权。那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次在护航方面的一次行动疏导，而是看作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短促的军事介入，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它是服务于美国与伊朗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的战略。所以的话，这种短促式的再一次开启的这种护航行动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可能会成为美国后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
0: 李老师，另外法国日前也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另外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中东，又将给多方博弈下的中东地缘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1: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欧洲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是高度依赖的，那么这也是欧洲方面介入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内源性的推动因素。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在此前就明确的表示，双方呢要有意愿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相关护航，但这个护航行动必须要在美国和伊朗的相关冲突已经终止之后才能够开始，并且美这个法国和英国的护航行动呢是独立于相关冲突当事方的。那么现在法国之所以能够派遣自己的航母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也说明在法国看来，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抗很可能会终结，至少会是冻结的状态。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法国才有所行动，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过早的来去介入，从而卷入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但实际上呢，尽管说欧洲的态度总体上是非常保守，但它同样也有一定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抗的关系当中，要不然是进一步的军事的对抗，要不然是实现某种的政治妥协，但是欧洲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于法国来讲，他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法国现在通过来派遣自己的航母进入到中东地区，能够来进一步的抢占，来去塑造战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抢位的工作，那么通过来主动的承担起相应的一种所谓护航的安全责任，能够为自身在今后政治谈判当中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有利的地位。
0: 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

0: 本呢曾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进行过轰炸，并对澳军的战俘进行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后冷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呢曾一度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然而近年来呢，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推动和撮合下，澳大利亚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崛起的警惕性呢是明显有下降的。此次高市早苗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
1: 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0: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近日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还拟对菲方出口二手舰，这些举动是日本近期修改武器出口政策之后的新动向。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日菲建立专门磋商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菲律宾，并与菲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专门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日本拟向菲律宾方面出口 R5V 级护卫舰，日本政府于今年四月下旬取消了关于防卫装备出口的五种类型限制，此举为正式启动护卫舰出口磋商扫清障碍，为日本大规模武器出口营造条件。再来看印度快报，日本拟对菲出口二手护卫舰。那目前菲律宾部署的具备作战能力的舰艇数量较少， R5V 级护卫舰装备有反潜、反舰导弹和鱼雷，该舰艇在海上自卫队的序列当中呢被归为老旧舰艇。除 R5V 级护卫舰之外，双方还探讨海上自卫队的 TC-90 教练机转让事宜，此举是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持续松绑的最新体现，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武器装备出口海外机制化。再来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日本推动再军事化。五月六号，日本八八式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那分析认为说，日本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意在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而同时这也被视为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动再军事化的重要步骤，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邻国需要对此高度警惕。最后来看马来西亚媒体马来西亚的星报，日本军火外交危害地区安全。 日本近日在菲律宾推动军火外交的相关动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菲两国加强军售合作，可能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布局和影响力，并且进一步推动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升温。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专守防卫，一些政策和行动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背离和平发展道路，加剧地区

0: 的紧张局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七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2: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七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的还击。
3: 俄国防部七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八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七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1: 美国国务院七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3: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美国务院七号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一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特朗普说，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0: 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一号，特朗普曾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
1: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七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荷兰卫生部七号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0: 当地时间7号，世界卫生组织就近日备受关注的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谭德赛透露，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
3: 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实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
4: 我们的长征七号火箭，它的技术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性能也比较可靠。通过这近十几次的这个任务吧，我们的这个流程也逐渐的在优化。
3: 经过约2个半小时，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 全系统气。

0: 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1: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4: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5: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5·1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
6: 5·1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50.2%。
7: 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那个红利，说喜欢郊野运动啊，喜欢那个乡野气的一些那个不同年龄段的那个顾客，都有络绎不绝的来打个卡。
6: 5·1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5·1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
8: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6: 5·1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业内人士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5·1假期消费持续升温。

0: 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看到，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截至昨天17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
2: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07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1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位在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1: 再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消息，7号上午在台北举办的一场探讨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圆桌会上，台湾各界人士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有学者表示，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台湾未来发展应以历史、血缘和文化为基础，顺应历史潮流，这才是和平的保障。
3: 那上一次调查已经告诉我们，50%以上的人要求两岸，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去谈，而不是去依靠这经过。我希望这一点能够这个在社会里面产生一个重大的回响。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里面，同是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享中华文明，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和平这个统一上面多花一点心思？
4: 由于民进党当局仍在推动1.25万亿新台币对美军购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汤绍成担忧，民进党当局一味倒向美国，可能连累台湾百姓，将台湾民众带入深渊。
5: 两岸这边他全部放空嘛，而且呢还这个兵凶战危，你再照他这个路数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以后将来这个落入什么样的深渊，我们都搞不清楚嘛。那所以我是说，他们一定要改弦更张，闲来勒马。这样子的话，台湾才有出路。第一个，反军购

0: 二个顾民生，第三个要和平，第四个要统一。
1: 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作为身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可迷信美国，应保持冷静，顺应时代潮流，两岸同胞应正面良性互动。
2: 两岸携手合作，民族更强大了，两岸一起发展，对台湾一定更好，对大陆也更好。因为我讲了很多遍，两岸携手合作之后大陆有了台湾如虎添翼啊，台湾有了大陆之后我们的舞台增加500倍5000倍。
3: 从近期一系列党内民调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认清历史脉络、事实真相，开始客观思考两岸关系未来走向。任何企图割裂两岸、制造对立的行径，都与民心所向、历史大势背道而驰。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其提供政治现金，揭露刘世芳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搞台独分裂活动。5月5号，大陆台企江西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自今年4月7号起，已解除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相关企业的全部职务。
5: 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士或组织。因此，自4月7号起，解除了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荣碳科技台湾公司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6: 你又拿外甥大陆赚的钱做政治现金，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诋毁中国大陆，跟大陆做生意赚中国大陆的钱，还要搞台独？他不允许吃他的饭砸他的锅。
7: 大家都觉得在大陆经商或两岸的交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民进党让人家看不下去的事，嘴巴上面就是要去抗中抗中啊，歧视陆配，然后任何交流都视为统战。可是实际上，如果自己人在对岸赚的钱给他，他都觉得很 OK。
5: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小丑。过去他在担任民代时，曾将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扯铃，也就是空竹，污蔑为统战工具。这一行径被岛内舆论群嘲为世芳扯铃，成为讽刺去中国化闹剧的经典案例。赖清德上台后，刘世芳当上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变本加厉叫嚣分裂谬论，公开叫嚣一边一国，大肆打压支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台湾人士，肆意剥夺陆配合法权益，欺凌陆配群体，甚至强制多名陆配离开台湾。在阻碍两岸正常交流中，刘世芳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而其外甥严文群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斌华进一步表示，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
4: 近日，台北市所谓的鼠患问题引发关注，绿营多次用其他县市的老鼠画面散布谣言嫁祸台北，煽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的话题。对此，蓝营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操纵鼠患议题，就是在搞认知战。
8: 台北市日前出现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因与老鼠携带病毒有关，造成外界对老鼠横行传播疫情的担忧。目前台北市已展开大清消，鼠饵战也加大投放，并推介鼠类侦防师协助民众防治。事实上，台湾疾管部门已经明确指出，今年的汉坦病毒疫情和所谓鼠患均未升温，台北市目前仅有一例，与往年同期差异不大。尽管台北市政府在积极应对，但台环境部门负责人却一直在唱衰，并对绿营侧翼抹黑蒋万安的认知战给予辩解，声称自己在公园走路就遇到过大老鼠。
9: 我不认为那是认知作战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鼠类的点阅率哈，在过去这几个月，在环境部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都是点阅率都第一名。
10: 环境部原来是有颜色的啊，我只希望赖政府只要不要有双标，那我们应该就可以风调雨顺了。
8: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在网络发文指出，掌握防疫数据的单位说没事，结果环境部门忙着制造恐慌。彭启明作为部门负责人，仅凭个人感受就。

0: 对一座城市下结论，危言耸听。这样的态度打击一线环保人士气，更让台北市民无法接受。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回应表示，绿营将高雄等其他县市的老鼠画面嫁祸给台北，就是将所谓的台北鼠患打成选举认知战。
1: 我想必须要还给我们辛苦基层的同仁一个公道，南鼠北送不是认知作战吗？
2: 针对选举你第二任的这样竞争的对象是一群鼠辈。
0: 岛内舆论指出，这一波台北鼠患的操作已经不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很明显的政治操作。随着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民进党会继续操作鼠患议题，为护航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乱带风向，恶意抹黑。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6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美国三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围绕贝宝数字钱包的相关行为涉嫌存在违反竞争法的行为。该监管机构已对这三家支付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
9: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当天表示，本次调查源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支付系统监管局去年发布的数字钱包行业报告，重点涉及美国贝宝公司数字钱包的使用及资金运作模式。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英国境内贝宝用户可以在其数字钱包中绑定管理多达24张不同银行卡，且无需支付额外服务费用。用户还可以享受指定支付返现、跨境汇款以及与其他用户共同管理资金等服务。 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还将就万事达卡和维萨涉嫌滥用市场支

0: 配地位展开调查。维萨和万事达卡是英国贝宝钱包用户绑定银行卡的主要发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强调，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证据，尚未就这三家美国企业是否违反英国竞争法得出结论。三家企业均表示正配合调查。据了解，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2015年获得竞争执法权，有权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处以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 10% 的罚款。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滨核电站三号机组八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滨核电站三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再来看到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设有游乐设施的广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事故发生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音乐会，有数千人参加。当地民防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七号凌晨。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画面显示，事发当时大量民众从现场逃离，浓浓黑烟笼罩天空。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塔巴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就火灾发生的原因展开调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福建的南部、台湾的东北部、广东的东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东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会有一些大雨出现。后天呢，华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云南南部还是会有一些大雨。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最明显的降温主要会出现在江南一带，部分地区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0度。明后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上升。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升温过后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而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将会明显的扩大，在新疆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12到26度，南充小雨转阴，15到2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到14度，安庆阴转多云，12到20度，南京多云，13到25度，襄阳阴，15到21度，泉州小雨，17到24度，漳州中阴转小雨，19到26度，南宁阴，22到29度，广州中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东京阴转小雨，16到27度，新德里晴，22到34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阴，10到19度，巴黎晴转阴，10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3到21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阴转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阴，6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

0: 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党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5: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3: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

0: 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1: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源十二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

0: 那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1: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如果说这个战事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

0: 期间表示，一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3: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4: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

0: 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0: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 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

0: 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四个首创，六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是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四线普通公路和两厢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两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两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六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四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两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一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与另外一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两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两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加新地。加新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两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加新地。而常州、泰州两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2: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加新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3: 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

0: 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1: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1: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加薪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1: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1: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应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2: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1: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长泰长江大桥。
3: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3: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长泰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3: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1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

0: 机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要面对着硬塑连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0: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连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陈宁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他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连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陈井必将稳步下沉。
2: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3: 好
2: 不盲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盲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陈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陈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陈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0: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3维声呐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陈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陈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1: 还要我回去？
4: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0: 那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啊，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1: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0: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工，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1: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陈景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陈景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记录。
0: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了，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1: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
2: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3: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长
2: 度，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啊，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2: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1: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3: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

0: 外罩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2: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锁，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2: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爸，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支持我的选择。
1: 支持什么？当初让你出国去学工商管理，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为圣灵的发展积淀些知识。研究生毕业了，让你回来，你说支持不够，还要继续留学。我支持你。后来。

0: 你偷偷的改了学科，我默认了，也算支持了。可是你现在只差半年就毕业了，你却退了学，你让我怎么支持你？说不出来是吧？
1: 那就在家好好待着，以后听我的安排。爸，我这次回来真的是要做潮流能研发的，你再信我一次。
2: 不可能。你现在在我这儿的信誉度是零，明白吗？早点睡觉吧，明天一早跟我去公司。
1: 爸，你看我也不小了，你关心我没问题。
2: 但你不能替我做选择吧？不管你怎么说，既然是这么回来了，那我就得管好你，尽到我当爹的责任。责任？又要管我？我小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意，你管过我吗？连开家长会都是孙叔和白姨替你去的，同学们都一度以为我没爸爸。现在您说责任。
1: 您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你是看那些烂电视剧看多了。你一个男孩，自己上学，自己回家，不应该吗？你孙叔和白姨替你去开家长会，你应该知道感恩。在外边打拼，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挣钱让你出国留学。把这是借口。我同学无数，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也一样出国学习了吗？
2: 人家凭自己的本事挣到了全额的奖学金，你可以吗？你是这块料吗？你妈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这么半途而废，你对得起你妈妈吗？
1: 我中断学业不是半途而废，我是为了更好的坚持实现我的目标。我妈要在的话，一定会支持我。
3: 该说的还说，该做的我一定会做。我会证明我自己给你看的。
4: 你，
5: 告诉你，我不能任由你成为社会渣子，任由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6: 你根本就不懂我。
7: 嗯。
8: 大家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来来，大家都围过来吧。
9: 我们临时开一个会，这次集团要求我们研发中心支援盛林轴承，谁愿意去的，大家可以毛遂自荐。欢迎自愿报名啊。
10: 陈工，我现在正在做集团项目研发呢，我可走不开呀。
11: 陈工，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咱们集团要帮他们做？
12: 对呀，对呀，对呀。
13: 我刚才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了吗？这次是集团下达的任务。哎，老倪啊，你是老员工，你先别可太吧。
14: 我儿媳妇要生孩子了，这瓯江我去不了。<笑>
13: 老倪，你儿媳妇生孩子又不影响你去。
15: 就是嘛。
13: 哎，大家静一下啊，这次出去支援，我理解呢也是暂时的。
16: 郑总那边要求我们明天就要拿出名单。今天要是有毛遂自荐的，那最好；如果没有，那我明天就直接点名了啊。
17: 陈工，明天啊。
16: 行了，别议论了，大家开始工作吧。
17: 陈工，这次到瓯江我愿意去。李斌啊。 你手里可还有项目没完成啊？
16: 我这个项目别人也可以做的，我真的愿意去这次。
17: 那
16: 你也不能走。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7: 你是咱们项目的主力，你走了，我这里就少了半条胳膊。哎、你看您说的，你刚才不都说了吗？这去这儿就回来了，而且这边没我真的没问题的。
16: 哎，李斌啊，不对呀、啊，你为什么那么想去瓯江啊？
17: 跟您说实话。 我真的希望我能在生产线的第一线，而且我还一同学在那儿呢。您就让我去吧。
16: 那好吧，我会考虑的。
18: 好，谢谢您。

0: 你先去忙吧。好，嗯，谢谢。小叶，啊，出来一下。
1: 你找有事情啊，朱主任？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我名字就行，别老主任主任的，多显摆啊！
1: 这怎么能行呢，朱主任？
0: 哎，小叶，嗯，昨天晚上你不是说去我家吃饭吗？怎么没来啊？甜甜念叨你一晚上，打手机也关机，去你家也没人。
1: 我还真给忘了，昨天我陪李副院长去了一趟瓯江，这不今天早上才回来。
0: 去瓯江了？
1: 集团的事儿啊？哦，去见一个人，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门做潮流能研究的，绝对是个人才。
0: 真的假的呀？现在只要是个人，都说自己是人才，一上手准露怯。我看这人挺靠谱的。这不，李副院长都邀请他明天上午来咱们实验室了呢。是吗？好啊，我倒要看看你小叶嘴里说靠谱的人到底有多大能耐。
1: 那朱主任倒是可以好好考察考察。
0: 兴许以后就是同事了呢。我看他口气挺大，本事应该也不小，身上还带着股桀骜不驯的劲儿。哎，小叶，昨天晚上没去我家吃饭，今天晚上来呗，我早点下班去给你买菜。
1: 哎，今天就算了吧，我昨天没休息好，今天想早点回家休息。
0: 那行吧，那你早点回家休息，别到处乱跑了啊。
1: 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哎。

0: 淑芬，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儿子长大了，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遇到儿子目前这种事儿，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啊。
1: 哎，小郭，
2: 哎，陈工。
1: 这是外派圣灵集团的技术人员名单，把它贴在公示栏上。
3: 哎，好，去吧。哎，过来看一下。没你。哎，哎，
1: 里边，你不是主动请缨去圣灵吗？
3: 啊，
1: 名单上也没你名字。
3: 什么？在哪看？为什么没有名字？
1: 成功明明答应我的事，看见了。成功，成功，哎，
2: 李斌啊，有事啊？
1: 上次圣灵的事情，这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是为什么呀？
2: 小李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都是集团的考量。你现在手里还有项目需要跟进，这个时候离开确实不合适。
1: 不是，那项目，成功，上次您说完以后。
2: 就没有人主动愿意去，我是唯独一个。我不想被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所包围着。你相信我，我想成为一个技术员，而且我真的可以的。小李啊，你认为这是技术性的工作吗？在我看来，你现在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是负责咱们项目的翻译和沟通工作，与世界前沿技术直接对接，这是积累呀。你不能小看了这项工作。还有。
3: 你要服从集团的安排。好了，回去好好工作。
1: 成功，可是我真的
3: 没有可是，我还有事情呢。进来，
4: 张总。
3: 哦，李斌啊，有事吗？
4: 张总，这次圣灵集团的技术援助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0: 你不要急躁行吗？有事儿坐下说。小李啊，这次集团没派你去，也是领导层有考量的。你最近不是一直在对接新能源汽车轴承和风电轴承的研发项目吗？你说啊。
1: 如果这次把你派去，我们这儿怎么办？
2: 钟总，接电话做翻译软件这些事情谁都可以做，我想在生产线的第一线。
0: 我说小李啊，你能不能不急啊？
3: 我没有急，我只希望您能理解我一下。我学的是机械制造，我想搞研发，这是我的梦想。
0: 翻译资料算不算研发？啊？
2: 我说，年轻人初步阶段，多学点东西。
3: 没坏处，再说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大展宏图的地方多了去了。
2: 成功就有他自己的私心。钟总，这次圣灵集团的技术支援我一定要去。您要不派我去，我就辞职去。
0: 哎，我说李斌，你还别拿辞职来威胁我行吗？
2: 对不起，我不是威胁您，我是真的得去。
4: 张院长，哎，正好我要去你们潮流能实验室，听说李副院长请来了一位潮流能的专业人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人我见过，
5: 见过啊，就是之前来过咱们集团，冒冒失失的，可让门口保安给拦下了，吩咐
4: 我说自己掌握了一兆瓦功率的实验室数据。
5: 一兆瓦
4: 啊，
5: 口气倒是有点大呀。
4: 这哪是有点大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5: 万一是真的呢？
4: 怎么可能？他一个博士生还没有拿到学位，他有多大能耐？<笑>我说小朱啊，是不是你们组要进新人？你觉得有点压力、啊。
5: 我能有什么压力？哼<笑>，你肚子里那小九九能瞒得过我？
4: 张副院长，在咱们这个集团里啊，我朱贵就服你。
5: 别给我戴高帽。
4: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5: 要是这个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是您推荐的，我就一点顾虑都没有了。我说你呀，如果能把嘴上这点功夫啊用在科研项目上，300千瓦是不是应该进入胡适了？
4: 我这个主任是您推荐的，在工作上我一点都不敢马虎啊。
5: 可是集团给我们这个项目的经费减少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4: 这位就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林杰，哈，张副院长，这是我们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哟，国
6: 外的顶尖的研究机构，400千瓦的发电都没能成功，你这一张嘴就是一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4: 李副院长，我们见过。
5: 哦，
4: 这位呢，之前来过咱们集团。
6: 是，之前我是不请自来，这回可以大大方方的来了。
5: <笑>哦，那你们这次算正式认识了，啊？你说巧不巧，叶豆豆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上那个年轻人，就是他。哦，
6: 而且他还跟咱们坐一架飞机回国，在机场跟叶豆豆拿错行李的也是他。
4: 原来是这样。
5: 哎，对，
4: 咱们里边看看吧。
5: 好啊，来，
6: 来，
5: 林姐，
6: 请。
5: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的部分设备，你看一看。哈哈。

0: 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哎，那你就根据我们这个项目谈谈你具体的想法。
2: 张副院长，我能讲真话吗？
1: 当然能讲真话了。说，
2: 你们的研发路径有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3: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是研发方式的问题呢，还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呢？
4: 你说话口气这么大，就看了一眼，说我们的路径有问题，你这比专家还牛啊！
5: 是啊，小伙子，这可是我们这个团队几年努力辛苦做出来的。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我们之前几年的工作，这结论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6: 是啊，林杰，这两年也有很多专家过来看我，从没这么说过的。
4: 你一句话，就把大家伙的工作给否定了。你自己说你有1兆瓦实验室的数据，这样，你把你的数据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如果你拿不出来，那我就觉得你不尊重科学，也不懂科学。
2: 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既然我说的你们不爱听，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4: 李副院长，他是你请来的人，但是我还是想说，有点自负。
7: 林杰，咱们是学术探讨，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不要紧。
1: 对，你直接说。
2: 行，那我就直说。潮流能发电是在海洋里进行的，而你们的这些设备没有考虑到海洋真实的环境。我们知道，在海洋底下有大量的水下漂浮物和海洋生物，一旦你们这样的设备下了海，就会被水下的漂浮物和海洋生物进行破坏。国外之前已经有诸多这样的案例了，可你们并没有对这些案例进行规避和总结，所以我想，你们的研究也就止步于300千瓦功率。说完了。
4: 你说话不要太狂妄。你所说的问题，我看来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在设计强度上，早就预留了充分的力量。
2: 你们的设计模型是怎么模拟真实的海洋环境？
4: 很简单，我们根据最新的论文构建了真实的海洋的湍流模型。
2: 根据论文，你们的湍流模型有没有考虑到大型漂浮物的撞击和大型捕漂网的缠绕？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在海洋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海洋垃圾，而你们的这些设备一旦下海之后，根本就无法长期运行。有问题吗？
8: 林杰，这个设备你也看得差不多了，咱们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9: 对，先坐会儿吧。来，
0: 小燕，你搁这干嘛去啊？
6: 朱主任，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主任，刚才林杰解释了有问题吧？
0: 他说的我之前考虑过。
1: 考虑过？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是处于室内实验阶段，所以
1: 咱俩应该再好好聊聊。跟我来办公室，大家接着忙吧。
8: 林杰，刚才朱主任对你态度不好，我替他向你道歉。不过潮流能项目组建立2年了，从无到有，实验室成了今天这个规模，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你那么直白的点评，他们可能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这个我希望你能理解。
2: 是啊，李叔啊，这个科学的态度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讲究实事求是。我这个人呢又比较简单直接，说话呢还不太会拐弯，有时候明明看到别人做了一件错事吧，就很难再去哄他们开心。
8: 说话总要有个方式方法嘛。这样吧，林姐，你回去把资料和你的方案整理一下，拿给我看看。啊，当然了，具体的数据不必写在里边。哈，我们呢再讨论讨论，集团这边我也做做工作，好吧？
2: 李叔啊，我回国就是为了想把

0: 怎么样？看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李副院长，说实话，我对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没兴趣。
2: 你说这样。

0: 朝令能做成，为此我放弃过很多，所以我绝不会半途而废，更不会卑躬屈膝。
1: 快进来。
2: 李副院长，人力资源部推荐的丁炫，您说要见他，人我给您带来了。
1: 哦，丁炫就是那个海洋工程学的博士是吧？
3: 对，李副院长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个是他的资料。
1: 哦，好好好。哦，对了，都是年轻人，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潮流能项目组的组员，叶豆豆。
3: 我们刚才见过了。
1: 啊，这位是恩克莱大学的高材生。林杰，
3: 幸会。
0: 林杰，
3: 丁炫。
1: 那
4: 李叔，
0: 既然这样，您先忙，我今天先回。
1: 好，那咱们打电话。
0: 好。
2: 林杰，你这脾气可够直的，第一次来我们实验室，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留给大家，闹得领导都挺尴尬的。
5: 嗨，今天算完了，可你知道吗？我一看到那个朱，朱什么来着？
2: 朱瑞。他可是我们项目组的负责人。
5: 完了，我今天算是把他彻底得罪了。但如果他真的是个科学家，他应该理解我，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只是想把事情干好。
2: 我知道，没说你错，就是情商有点低。哎，不过李副院长他是我们潮流能的负责人，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
5: 谢谢你啊，我为以前的事情给你道个歉。
2: 哎呀，道什么歉呢？李副院长交代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啊。
5: 忘不了。再见。
2: 拜拜。你先坐这儿稍等会儿，一会儿啊李副院长就回来了。
3: 哎，还得多长时间啊？
2: 快了。
5: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找我干嘛？
6: 哎，心烦睡不着，所以就想找你说会儿话。
5: 巧了，我也烦着呢。
7: 你心烦什么呀？你再不济能有我们差吗？
6: 米勒这老头把我们招进了实验室，
7: 却不让我们接触核心的东西，天天让我们打杂，你说气不气人？
5: 那他招你俩干嘛？
7: 还不是为了拿到咱们的实验数据。
6: 哎，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7: 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选择跟你一块儿回国去呢？
5: 啊，等等等，打住啊！人家给你脖子上套狗链了，你腿又没断，想回来就回来呗，不回来别给我抱怨。
7: 这说的是什么话？那时候我不是毕业证还没拿到吗？再说了，你回去有你爸罩着，我回国能做什么呀？
8: 哎，我跟你说，滨海有家滨能集团研究院，
5: 专门是做潮流能开发的，其中就有潮流能。我今天过去接触了一下。这个平台还真是不错，
8: 就是负责人那儿我不太看好。
7: 这么说你想去那儿啊？
5: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6: 你可别谦虚，你那么能干一定能行。
7: 哎，林杰，你要是进去了能不能也推荐推荐我呀？
5: 你是决定回来了是吗？
7: 那还能有假吗？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啊，还是当初咱们在一块做事舒服，
9: 虽然穷，但是过得快乐，
7: 而且啊还有成就感。
5: 好啊，只要你回来，我能进就保证你一定也能进。
7: 真的？这话可是你说的？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7: 好，那我明天啊就向米勒去递交辞呈，即刻回国。
5: 恭候大驾啊。
10: 张副院长，这事儿该怎么解释啊？
11: 还怎么解释？是我理解你担任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10: 您不会真信了那小子说的话吧？
11: 可人家说的句句在理，怎么你还想自欺欺人呐？说，还有什么推脱的理由？
10: 学的是电机设计，没考虑那么多。
11: 你是潮流能项目负责人，怎么只能限于自己的专业呢？
10: 是，您说的对，我以后改。
11: 改？

0: 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来冰能集团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钱，到时候跟集团没个交代，这件事情还能做得下去吗？
1: 可是像我们这种搞科研的，出点小状况其实是件很正常的事儿啊。
0: 可是林杰在实验室里说的话是句句在理啊。
1: 不是张岩，您不会真的同意让那个林杰进入咱们集团吧？
2: 嘿，
3: 朱主任，张院长，
4: 林杰走了。
3: 走了。刚才林杰说的那些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他说的那些问题，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只不过没有时间去实施，并不是我们没有考虑的漏洞。
3: 漏洞？搞技术研发，尤其是搞试验，就是要不断的弥补漏洞和完善设计中的不足。张院长，你说呢？
0: 林院长，你说的对。朱瑞他们有些事情，的的确确欠考虑。不过林杰这小伙子，说话也太狂妄了。他只说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说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3: 我跟他在办公室聊了聊，我让他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方案整理一下，给我们看看。
0: 他同意了。
3: 同意了。那当然，我也说了，那些试验数据我们先不看。
5: 李副院长，
1: 他可是学了一半就辍学的人啊。
3: 哦，这件事儿他跟我说清楚了。他是只差半年就毕业的机电工程学的博士，为了搞潮流能，他放弃了学历回国了。是爱因斯坦有学历啊，还是比尔盖茨有学历啊？真才实学不是靠学历来解决的。张院长，如果林杰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拒绝他。
6: 差距还真的挺大的。
7: 照你说的意思，这个小伙子还挺厉害的，但是我们的项目要从头再来吗？
6: 路径选错了，可不是要从头再来吗？
8: 李斌，晚上有空吗？
9: 有事儿吗？
8: 有事儿啊，请你吃饭。
9: 没空。
8: 哎，你这人态度能不能好点？请你吃饭都不行。告诉你啊，今天你爸让我去冰能集团了。
9: 那我得恭喜你啊，准备上班了。
8: 那倒没有，不过你爸人不错，我俩聊得挺投缘，但和其他人聊得不太好。晚上一起出来吃个饭，见面细聊。
6: 谁啊？哎，平凡，进来。哎，
10: 向你打听点事儿。
6: 什么事情啊？
10: 刚才来咱们项目组的那个林，
6: 林杰，
10: 对，林杰，他住哪儿？你能告诉我吗？
6: 你找他干嘛呀？
10: 想向他咨询点事儿。
6: 找他咨询？
11: 对，
10: 人家有本事，咱就得虚心向人家学习。项目组必须重新开始，可朱玉不肯呢，他怕担责任，我不怕。
6: 明白，咱们项目组在决策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0: 对，
6: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把他地址写给你。
10: 行。
1: 哎，平凡，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来，平凡。
10: 行，好，知道了。
1: 他来这儿干嘛呀？
6: 找我打听点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6: 朱主任，现在都下班了。
1: 甜甜，你不是说想姐姐了吗？
12: 姐姐好。
6: 来，甜甜真乖。
1: 我呢一会儿有点事儿，麻烦你给我照顾一下。
6: 没问题啊，甜甜的事情你不用总跟我这么客气。
1: 你老是帮我照顾孩子，我这心里面挺不好意思的。
6: 甜甜这么乖，我喜欢甜甜。来，甜甜，你去里边玩。
1: 哎，小雨，你跟那个林杰到底什么关系啊？
6: 朱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和林杰什么关系都没有。
1: 真的？那看来我是误会你了。你在工作中呢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0: 可是你经事少，这有时候看人呢，没那么准。比如说这个林杰吧，那小子太心高气傲了，说话口气大，而且又狂，他就不是一个干事的人。所以，你以后少跟他接触点。朱主任，我倒觉得林杰这个人不一般，而且之前米勒都邀请过他，被他拒绝了。
1: 他不仅有能力，还很有骨气。哦，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
0: 哦，对，我还有事儿忙，那甜甜这儿就麻烦你了。那个晚上我要是结束的早的话，一起吃个晚饭。啊，
1: 这就不必了，你去忙吧。
0: 哦，那麻烦了。
2: 怎么着，我爸联系了，什么时候入职啊？
3: 祥子挺美，谈是谈了，估计啊，没戏。
2: 没戏请我吃什么饭啊？
3: 没戏就不能请你吃饭啊？好歹也算是搭上了根线。
2: 等会儿，是我爸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咱俩从小谁都不服谁，我不可能给你搭这线。
3: 行行行，那就好。 谢谢你爸。哎，你今儿这酒的节奏和平时不一样，要情况。我能有什么情况啊？向你学习呗，辞职了。
2: 别逗了。你看我像你给你开玩笑吗？我。
3: 准备去你爸公司当工程师，疯了吧你！
2: 好好的国企你不干，你去私企当技术员。我再说一遍，不是技术员，是工程师。你也可以叫我生产线上的博士。哼，<笑>
3: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你要是真干得好，能去盛林集团。
2: 不是，你一门心思想去省城，并能做你的潮流能。
3: 我怎么就不能去欧江民营企业做我的轴承啊？
4: 您的串好了。
3: 还真是，我做潮流能想去你爸的国企，你做轴承却想来我爸的私企。哎，要不咱俩换换，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哎，你来到欧江不仅仅是帮盛林做研发的吧？
2: 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了吧？
3: 你不说我也知道。
2: 不过也好，你来了盛林，倒是能离云如近点。他要不在盛林，
3: 可他在欧江。再
2: 有什么用啊？名花有主了。
3: 瞧瞧瞧瞧，说这话酸不酸呢？哎，不过说真的啊，我倒真觉得你应该留在奔腾州城。
2: 晚了，辞了。
3: 行吧，辞就辞了。
2: 来，为两个待业青年，喝一个。谁待业？你赶紧给我联络你爸。我跟你说，我一定能给你爸一个意外的惊喜。
3: 嗯，还挺狂，像我。
2: 去你的，谁像你？
3: 哎，你也快点，帮我催催你爸。
2: 说定了，
3: 说定了。
5: 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平凡，我是冰龙集团潮流能项目组的。你今天去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在那，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本来是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的。
3: 有印象。嗯，等半天了吧？
5: 一下班就来了呗。
3: 小蛋糕不错。
5: 走，进去喝口水去。
3: 哎，
5: 来，请进。
6: 坐，你今天对我们300千瓦项目的评论，我很受启发。
5: 我这人啊，说话比较直接。咱们都是搞技术的嘛，讲实话。
6: 对，我也是这样。之前我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来没被人重视过。
5: 为什么？

0: 我说话没你尖锐吧？
1: 还有就是，我在实验室说话没分量。
2: 没分量
0: 啊？
3: 项目领导总还有点分辨能力吧？
1: 我们主任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项目研发上。
3: 一个技术组主任心思不在研发上，那他能把心思放在哪儿啊？
0: 他是什么人？等你进了项目组，你就会知道了。咱们不去说他啊，我来呢主要向你请教一下，300千瓦的项目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你看一下啊。
4: 哦，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个啊？
0: 真
4: 想知道？
0: 当然。
4: 行，我告诉你，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原设计上加一个保护装置，但是所有的数据要重新的采集。
0: 可这套设备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你说的那个保护装置的，现在如果要加装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原有的设备要重新设计。
4: 没错，
0: 这是几年前的设计方案。哦，对了，你今天说的那个路径问题，我想和你探讨一下。
4: 我这次回国做的就是这方面的设计，不过都是针对于我自己项目的。
0: 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方案给我看看？不是，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4: 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
0: 哎，什么叫做平台加模块？
4: 它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0: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4: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
0: 这么说，你对你的1兆瓦项目是很有信心了？
4: 当然有信心。1兆瓦功率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
0: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1兆瓦的项目，很难。

0: 你把传功能的项目给叫停了。
1: 作为技术人员，我想做一些跟技术有关的工作。
2: 做事要先做好人。
3: 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我们冰能集团啊？
1: 我想做的是一兆瓦项目，冰能能做吗？
4: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六集。

0: 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方案给我看看？不是，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啊。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看。哎，他
1: 成立的基础。
0: 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2: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0: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这么说，你对你的一兆瓦项目是很有信心了？
1: 当然有信心。一兆瓦功率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啊？
0: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一兆瓦的项目？
1: 很难。是啊，我是跟李副院长提过，我进冰能集团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做一兆瓦的项目。
0: 假如啊，不能满足你的条件呢？
1: 不能满足
0: 啊？那我就不进冰能。李副院长对人才的爱惜啊，这无可厚非。
1: 哎，我是十分盼望能与你成为同事的啊。
0: 可公司其他人怎么想？
3: 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啊，个人建议做两手准备。两手准备？嗯，就是进冰能和不进冰能啊。我要是不进呢？既然你对你的项目这么有信心，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投资嘛。建国啊，
1: 啊，
3: 哎，儿子最近好像不大高兴，是不是单位里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吧，前段时间他女同学匆匆来，他挺高兴的。
4: 可没几天吧，情绪就低落了。我问他什么事儿，他也不搭理我。一下班就往自己房间钻。哎呀，你说最近他在忙什么呢？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1: 嗨，儿子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你儿子随我是个努力的人。<笑>
4: 你说说，你这个人脸皮够厚的啊！我说儿子你夸自己呢，你。
3: 现在的年轻人啊，你别拿老眼光看他们，他们敢想敢拼，尽管支持就行了。哎，今天我还向我们集团推荐了儿子一高中同学，他在潮流能发电方面很有见地。哎，公司录取了吗？
1: 哦，志明说研究研究。
3: 建国同志，我不得不提醒你，向集团推荐人不能沾亲带故。
1: 我知道。 但是举贤不避亲呢。
3: 哎，你们潮流能那个项目进展如何？

0: 现在不是进展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
1: 杨明凡，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还轮不到你在这跟我指手画脚。
2: 错误的指令我不执行。
1: 什么是错误的指令？凭一个外人在那胡说八道，你就可以耽误工作了？
3: 朱主任，300千瓦的项目存在问题，你继续做下去，不也是白费力气吗？啊！
1: 300千瓦就算要停，也得领导说了算，我没这个权利。
2: 你是主任，你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去向领导说明。
1: 你还知道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好，那就别耽误工作。
2: 好啊，你们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
1: 好啊，你现在就可以辞职。谁要辞职啊？李副院长，这个杨平凡我现在是调不动他了。
0: 肥羊，什么情况？
2: 李副院长，朱主任明明知道我们的项目存在问题，还要带着大家在错误道路上继续往下走。
1: 谁说我们的项目出问题了？
2: 你
4: 就为这事儿吵啊？
5: 主任，我看300千瓦的项目先暂时停下来吧。
1: 李副院长，这项目说停就停啊？
5: 先停下来，商量商量再说。
6: 请进。
5: 志明，刚才我把300千瓦叫停了。
7: 你把潮流能的项目给叫停了？
5: 是的。既然已经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盲目的把试验进行下去了。
7: 你真的相信那个年轻人的话呀？
5: 你觉得我会听从一面之词吗？林杰说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存在并且忽略了的问题。这两天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国外许多实验室都已经把潮流能项目的研究提高到了1兆瓦，而我们却还在300千瓦上原地踏步。这种研发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我是想让林杰再来一趟，阐述一下他的具体方案和想法，你觉得怎么样？
7: 但是这位年轻人有点目中无人呐，
8: 把事情交给他我还真的不放心。我最担心的是啊，他的想法会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组整体方案的落实啊？
5: 你为什么总把关注点集中在他的态度上呢？他的能力你也看到了，一句话就点中了我们的要害。如果他真能帮助我们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岂不是事半功倍吗？何乐而不为呢？志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咱们应该认认真真听听他的想法和学术观点，如果是错误的，咱们就坚持自己的研发道路。
7: 好，听你的。本来啊，
9: 我是想说服你，结果却让你给我说服了。
7: 把李杰请来，咱们开个论证会。
8: 还有，300千瓦项目的事儿，
5: 坚决不能再耗费无用之功了。
10: 你们那同学啊，果然是个人才，不过就是锐气重了点，把我们那项目主任说得哑口无言，一点面子都不给。
11: 我之前就跟您说了，他从小就那德行。
10: 年轻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应该有点自己棱角嘛。
12: 哎，你说说你，吃个饭还不消停？
10: 嗯，够了够了够了。
5: 喂，好久不见，什么指示？哦，好，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严加管教。

0: 怎么回事？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哎呦，干嘛呀？怎么
2: 胆子大了你？
0: 敢辞职？长能耐了？
1: 小编啊，真的吗？
0: 那还假得了？顾厅长亲自来的电话，他辞职报告都递上去了。
3: 爸，您不了解情况。
0: 什么不了解情况？
2: 我在奔州轴承，那就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
3: 那我做的工作根本。

0: 根本不是我学的专业，毫无用武之地。
1: 什么叫用武之地？哪儿那么多事儿都随了你的心愿啊？
2: 是
1: 啊，
3: 爸，我作为技术人员，想要做就是技术研发，而他们整天让我做的都什么事务性的工作，翻译呀、接待呀，而且这次我是主动要求去的，他们就是不让我去。
2: 这是怎么了？啊，
1: 爷爷
2: 又拍桌子又嚷嚷的。
1: 爸，爸，您看，我先回屋了。
0: 哎，先别走。
1: 建国，你跟谁拍桌子呢？
0: 爸，您甭管，没事儿。我不管谁管呢，这是家里边的事嘛。
1: 您孙子想辞职？
2: 辞职？为什么？
1: 吃饱了撑的。
2: 小斌，甭怕你爸，来来来，跟爷爷好好说说。
1: 哦。
2: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1: 爷爷？是单位抽调帮人解决难事和急事的，那我是第一个想要去的，领导就是不想让我去，把我留在项目组里派别人去了。
2: 那是为什么呀？
1: 我们项目也有研发，他把我留在身边，觉得好用呗。
0: 那听你这话，你还成了主力了？
1: 那当然了，国外那些文件都是我一手翻译的。
2: 包括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技术交流。我大孙子是真的有出息了。不过你这一辞职，不就等于把工作给撂了吗？
1: 不是爷爷，您不了解，我现在做那工作谁都可以做。什么叫谁都可以做？领导安排你的工作就是你应该做的。爸，那我学机械制造是为了什么呀？
2: 不就是为了在生产线上体现我自己的价值吗？不管什么原因，你进入了一个集体，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领导安排。
1: 小斌呐，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要站在你爸爸这一边了，啊，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能随便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你这个行为要在战争年代。
2: 是属于什么行为啊？临阵脱逃嘛，啊，逃兵处理的方式，那就是枪毙。
1: 爷爷，
2: 又开始给我讲革命道理了。哼哼，小斌，做事要先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呢？就是要做让别人信赖你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想尽办法。 去争取别人对你的信任。战争年代，指挥部把尖刀排穿插任务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去攻打敌人的司令部。这就说明组织上对我们尖刀排最大的信任。我只能说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小斌，我希望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1: 是爷爷，
4: 我明天跟领导道歉去。嗯，这才是我的好孙子，好样的，像我们李家人。嗯，小斌，没事了，爸，你也歇着吧，啊。

0: 梅林姐，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找你一定有事儿。
0: 怎么了？你说。
1: 我把平台模块潮流发电的材料梳理好了。
0: 是吗？这么快？
2: 当然了，这些都在我脑子里面，
1: 我只需要梳理出来就可以了。
3: 我现在就想给李副院长送过去。
4: 这么晚了，
1: 合适吗？
0: 哎，没事儿，我让你过去取去，明天我转交给他就行。
1: 这么晚了，你来。

0: 我这儿不方便吗？
1: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你那儿我认识。那我这么晚过去，你不会介意吧？
0: 我介什么意啊？我是担心你。
1: 哎呀，你不用担心我，我这儿治安好着呢，可不比你在国外。
2: 半夜都不敢出门的。那行了，我现在过去，一会儿见啊。

0: 这大晚上你还真跑过来了，为了留住人才，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些我不是萧何。你这车开得够快的。
1: 不瞒你说，人家都叫我为闪电。我看你这像疯狂的兔子。哎，
0: 你还别说，你这个称呼我还挺喜欢。怎么样？这两天辛苦了吧？不辛苦。
1: 命苦，哎，也不知道李副院长看了我的资料，会有什么反馈。我觉得李副院长挺欣赏你的。你上次在我们项目组的发言，让我们那儿都地震了。
0: 是吗？嗯。什么情况？
1: 首先，300000瓦的项目停工了，我们那儿一同事和负责人朱主任都吵起来了。
0: 哎，说明啊，我可不是挑事的人。
1: 其实我觉得你能力挺强的，就是脾气不怎么样。你说挺好的一番话，怎么到你嘴里就把人都得罪了个遍呢？朱主任是典型的学院派，你把他的理论都批评了一通，那你说他能喜欢你吗？我不需要他喜欢。没看出来啊，你脾气还挺倔。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这个吧。
2: 走了，等我电话。路上慢点开。
1: 小叶，李副院长，找我有事儿。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林杰昨天晚上给我的，他本来想给您打电话，说今天早上给您送过来，但又怕太晚打扰您休息，所以直接打给我了。太好了，我就想着您着急，昨天晚上我就给您取回来了，这不。
2: 一大早就给您送过来了，
1: 你昨天晚上自己给取回来的，对啊，哈，那辛苦你了。我也是有私心的，提前看了看，您不介意吧？
2: 鬼丫头，哼，我要感谢你给我连夜取回来呢。哎，
1: 嗯，
2: 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不错，他的思路跟咱们项目组的不一样。
2: 我跟志明商量过了。
1: 明天上午咱们请他过来做一次专业阐述，也请些外边的专家一起开会啊。好，几点？10点。就在咱们会议室，你让办公室通知一下，好吧？好嘞，那我现在就通知办公室。
2: 好。
1: 那林杰呢？
2: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告诉他论证的事情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啊，让他直接到咱们吉田会议室就行了。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3: 喂，林杰，我是叶豆豆，我刚从李副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1: 李副院长说让你明天早上10点来集团开论证会，你可别迟到啊。
3: 知道了，谢谢。
4: 明天见。
3: 不是我牵线搭桥，人家肯定看不上他。
4: 呀呀呀呀，还有你牵线搭桥的。

0: 李叔啊，我写的资料您看了，觉得行吗？
1: 还行，思路清晰，设计新颖。今天是正式的论证会，来了很多专家，林杰，一定要记住我那话，道理可以讲，但是说话的方式一定要注意啊。
2: 知道了啊。
0: 来，坐吧。
2: 来，同志们，
0: 这位就是今天跟大家见面的林杰，这位是张副院长，
3: 朱主任，你的见过了。
4: 那位是王科长，吕主任，那是黄主任啊，来，坐吧。大家好，我是林杰。
5: 林杰，既然你上次指出了我们目前潮流农的问题，今天呢，针对这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具体的阐述一下你的方案？
4: 好的，张副院长。上次我提到的保护措施，我想举一个案例，三年前。 国外的一家新能源公司400千瓦的项目，他们的研发路径几乎和你们是一样的，结果设备下海一周后，叶轮就被一张大渔网给缠住了，机组无法发电，还需要吊起来重新的维修。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我在和同伴们进行研发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发电机组下海后的安全保障。
3: 你和你的同伴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4: 我们的方法是给整个的发电机组设备装上一张牢固的防护网，但是这中间的细节由于涉及到核心技术，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进行陈述。林杰，我听说你中途退学回国，就是为了做潮流能这个项目，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6: 我现在正在整理国外的实验研究数据，这次我来到宾能集团。
7: 最重要的就是想了解潮流能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6: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你已经掌握了1兆瓦的实验数据。
7: 是。
6: 你的项目设定是1兆瓦，那需要大量的资金。那我冒昧的问一句，你这钱从哪来的？
7: 这个资金，我现在还没有。
6: 啊？你没有资金呢？那这不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幻想了吗？各位。
7: 我林杰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眼高手低。我想说的是，我1兆瓦的项目实验已经领先于你们300千瓦的项目，只要有资金，立刻就可以进行户外实验，进行1:1的项目设计。
6: 你怎么能证明你们的前期数据就是能用的呢？
7: 我在留学期间，我和我的同伴用4年的时间对这些实验数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世界顶级的潮流能专家 Miller
6: 想聘用我看中的，就是我手上的数据。你给他看过这些数据吗？
8: 没有，但是他进过我的实验室。
6: 国外的实验室，连你的研究数据都没有看，反而他们愿意用高薪聘请你。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有漏洞吗？
7: 我没必要撒谎，我的实验室很简陋，但是我。

0: 三百千瓦的时候，就累计投入了几千万元。现在要做一兆瓦，你想过没有？投入的资金要会更大。张副院长，准确的说，潮流能发电目前在世界上都没有成功的先例，在国外也都是大财团进行投资。坦白讲，这些钱投进去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个预算我做不了，但是对于资金的困难，我有心理准备。
1: 林江，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我们滨能集团啊？说心里话，我非常想加入滨能集团，你们有研发团队，有资金，有配套设备，我可以入职。但是对于三百千瓦的项目，我没兴趣。我想做的是一兆瓦项目。滨能能做吗？行，董事长。
2: 这是一个大项目，需要集团开董事会研究决定，所以今天不能给你个明确的答复。
3: 志明啊，我看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
0: 嗯，
3: 其他的同志还有什么补充的问题吗？林姐，你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了解了，我们得研究一下，有什么结果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好吧？那咱们散会。
0: 这是什么问题啊，
2: 李叔啊，我今天表现不太好，让您失望了。这个你不用着急，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0: 我回国的这些日子，心里边确实焦虑。其实我特别想从明天就干起来，这心里边着急，说话也容易急。希望您能理解。
2: 你着急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虽然是研究单位，但是也有我们的规矩，我们得一层一层往上报。你放心吧，一旦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谢谢你。
2: 好，那我先忙去了。嗯。
4: 郑总啊，你找我？啊。你的部下李斌，到我这儿申请，要到盛林集团去支援小队。
5: 我说了他两句，他就把辞呈给递过来了。
4: 郑总啊，前天他也跟我说了要辞职，我以为说的是气话呢，谁想到他把报告送到你这儿来了，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性了吧！
5: 没想到他又想要把它拿回去，我没给他。啊，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他。
4: 您怎么能这么给他呢？
5: 我不但把辞呈还给他，我还要把他写到这个支援名单里去。
4: 这个，郑总啊。
5: 李斌现在正在对接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好了，老程，你还好意思说呢？李斌是一个技术人员，你让他干什么了啊？我过去这么信任你，你呢？说他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让他做什么了？接接电话，翻译翻译文件，我们重金请的这些技术人才，你就让他这样给你打下手的吗？哎，我说老程啊，你可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你不要怕放权。
4: 你把这权放到底下的年轻人手里头，让他们多学点东西，啊，你呢也会轻松一些。以后这世界，不都是这些年轻人的吗？郑总说的是啊，不过李斌这些年轻人心气儿太高了，让他们到盛林，我怕。老程，我说的话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 让他去做。还有，我发现李斌能力很强，这个小组就交给他带。你现在就给盛林集团的孙茂盛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
2: 好。

0: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奔腾集团的陈工程师给我来个电话，派给咱们的技术员这两天就到。
2: 他没说给咱们派了几个人。这爱情线有点乱呐。
1: 我让你数手指头。
2: 四个。
1: 五个。
2: 五个。那行，我让办公室安排五个人的住宿。哎，
1: 这事交给我办吧。
0: 行，
1: 先这样。
2: 哎，
3: 来，快进来。
4: 玲姐，
5: 这房子那么小，里头也就只有一张床，我睡哪儿啊？
4: 这房子是我跟哥们借的，床是你的，我睡客厅。
5: 不是，按你家的家境，不至于这么窘迫吧？
4: 我不是临时来省城吗？有必要租房吗？瞧瞧，我回国搞出来的，你先熟悉下材料，觉得有问题的话就记下来。
5: 哎。平台加模块，有点意思啊。
4: 这次你回来了，太好了，就可以像以前我们那样甩开膀子干了。
5: 想甩开膀子干，还差一个王一畅呢。
4: 你说，一畅会来吗？
5: 我回来之前啊，去找过他，他说了，他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而且亲人也在那边，所以他不想来。
4: 这个我理解。也不能强求。吴叔，我们得组成一个新的铁三角。
5: 哎，林姐，在干嘛呢？
4: 投资计划书。
5: 写它干嘛呀？
4: 找项目投资。
5: 你没开玩笑吧？你不是跟我说正在跟国企接洽吗？哎，我跟你讲，我跟我爸妈可都把牛吹出去了。哎，
4: 是在接洽。可咱们不是得做两手准备吗？一边等着宾能集团的消息，另外一边咱们自己做项目书出去谈投资。如果能拉来投资，那咱们不就可以自主创业了吗？
5: 自己当老板啊？这靠谱吗？
4: 怎么不靠谱？哎，你先去洗漱啊，明天咱们一起去。
5: 我一起去？
4: 一起去。
5: 哎，不行，对这事儿啊我一窍都不通。令姐，我可跟你讲，我爸妈知道我回国了，要是没进国企，他们非得杀了我不可。
4: 行了，别捣鼓了，好好休息，明天一起去，肉。
6: 你以前做过此类的计划书吗？
4: 第一次。有问题吗？
7: 从这份计划书来看，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给你们投资的。
4: 为什么？
8: 因为一份完整的商业投资计划书，项目投入的资金、完成周期、回报周期，一样都不能缺少。
6: 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法替你做代理。
9: 在我们海洋局啊，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10: 超级风力发电是一个尖端的项目，你们需要我们特别的什么帮助，可以随时过来。
5: 怎么办呢，林杰？咱们这一天啊，都跑了三家岗，结果基本一致。
4: 看来得回去修改一下计划书了。
5: 行啊，这你不是给咱们范本了吗？回去啊，照着葫芦画瓢。
4: 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下午去趟省科委，办完了事儿就回去。
5: 那咱吃啥去啊？
4: 有啥吃啥。
11: 雷斌啊，这是仲总让我还给你的，以后呢别动不动就说辞职了啊。还有件事情，仲总已经同意你去盛林集团做技术支援，而且由你带队啊。
12: 真的假的？
11: 那还有假，今天回去就可以收拾行李了啊。不过你要把你手里的资料跟小李交接一下。
12: 谢谢。
11: 干嘛这么激动啊？
12: 谢谢。还行，我一定把所有的资料都交代好。
11: 臭小子，到了那边给我好好的干，别给我丢人啊！
12: 我绝不给你丢人。
11: 好。
13: 喂，阿杰，你在宾能集团展示的怎么样了？怎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呀？
4: 不理想，让我等消息，现在还没。

0: 什么情况啊？
1: 林杰，赶紧把在省城的位置发我一个。
0: 你要我位置干嘛？
1: 干嘛？当然是去找你啊。
0: 你小子不会是回来了吧？
1: 那当然，归心似箭。我跟你说啊，我都已经下飞机了，赶紧把位置发给我。
2: 等着。
0: 这小子。

0: 给我信儿呢。
1: 哎，那我去看看你吧。
0: 哎，你可千万别过来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来了住哪儿啊？我留学的好趴那无数回来了。
2: 我们俩现在整天忙项目，早出晚归的，觉都不够睡。
1: 那好吧，那你照顾好自己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哎，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呀？
2: 李斌要学欧江了。
1: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李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他现在学欧江，去盛林集团，可能要忙一些技术公关的事情，你可得好好对人家啊。
1: 李斌去盛林？他怎么会去盛林呢？
0: 具体的呀，让他见面跟你说吧。
3: 啊，行行行，啊，云茹你忙吧，我这儿有个电话进来了，我先挂了，回头咱们聊。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喂，哪位？
4: 林先生，我是吉他店的老板。
0: 是不是我订的琴到了？
4: 是的。
0: 好的，我这就过来取。
5: 怎么了？走。
6: 哎，林先生。
5: 我的琴好了吗？
6: 哦，好了好了，这边请。来，这下满意了吧？试试音。
5: 不错啊，
7: 就为了这一把琴，惹出一堆事儿来。
5: 是吗？

0: 真巧啊。
1: 是啊，你
2: 不是林姐，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俩算是一面之缘吧。
3: 一面之缘。
1: 哎，我们是在是
4: 滨海能源李副院长的办公室。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这吉他弹的可以啊，
3: 你那鼓敲的也不赖。
2: 刚才的即兴合作真的是太和谐了 ，perfect。哎，一回身，二回首，见面是朋友，要不咱们出去聊吧？
1: 走人，
3: 走。
4: 我是林杰，他是我哥们吴硕。
1: Hello， 我叫丁炫。
2: Hello，
4: 我们俩是回国的留学生，目前研究潮流能发电项目，想自主创业。
1: 你俩一个单位的啊？
4: 我们俩没单位，
1: 那就是俩海带呗。
2: 海带？我们俩怎么成海带了？
1: 像你们这样的回国留学生，没有工作再待业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称作海带，待业的呗。
4: 这个说法倒挺贴切的，不过我们俩不会这么一直待下去。我刚才说了，我们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想回国自主创业。
1: 哦，做潮流能发电可是很烧钱的。
4: 懂得还挺多、啊。
1: 不瞒你说，我是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做海洋工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选对材料，材料选不对，工程就报废。
4: 你说的太对了。那天在冰灯碰到你，你是不是要去哪儿？
1: 我才不去呢，那是我爸给我递的简历。那谁知道他们还真看上我了，来来回回好几番，非想让我去。但我这还犹豫着呢。
2: 能进冰灯集团，你还犹豫什么呀？
1: 甭提了，这两天我这心里边老纠结了。
4: 为什么？
1: 从小到大，我一直拼了命的当学霸，一直到大学毕业，现在又拿了博士学位，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意愿吧。但在我心里一直揣着一个音乐梦，这始终得不到我爸妈的理解。所以哥们儿也想清楚了，27岁之前，我是为他们二老活的，但27岁之后。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2: 哥们儿，咱们的经历都差不多，方便的话留个电话。
1: 可以啊，
2: 保持联系。
1: 我跟你说。

0: 丁炫，火旋炫，
1: 口天吴，数学的数。
2: 好嘞，那咱保持联系。
1: 好，
2: 拜拜。
3: 哥们儿，顺利啊！
4: 你也顺利。
1: 这哥们儿也是个有故事、有经历的人啊。
5: 这把吉他也是有故事的。
1: 什么故事啊？
0: 回头告诉你。
1: 哎，对了，林姐，他是学海洋工程的博士，要不咱们把他拉进来，组成新的搭档关系。
5: 我第一眼见到他也是这么想，但你没听他说吗？人家有音乐梦想，我能强求吗？你不是留下联系方式了吗？完了再说。
1: 明白。
6: 李斌。
7: 喂，林姐，今晚换我请你吃饭。
6: 有事说事啊，你这么热情，我瘆得慌。
7: 你个戏精，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6: 而且现在我以小负责人的身份去盛明集团做技术支援。
5: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7: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起啊。
5: 行。

0: 张志明现在是咱们研究院的代理一把手了，
1: 项目重新启动，你得争口气。
2: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3: 应该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
4: 现在企业需要的就是年轻人。
5: 你们先帮集团把300000万的项目做成了，
6: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7: 你为什么总是一根筋啊？
8: 反正瞎话也编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吧。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7集。
10: 辽宁鞍山，它从高山走来，汇聚万水与千山。
11: 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
10: 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12: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0: 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1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14: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年。

0: 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2: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1: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青峰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3: 小入千山路，
2: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3: 对对对，
2: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3: 对，
2: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3: 对，的确是这样。
1: 千山因一千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2: 上面好开阔啊，
3: 豁然开朗是不是？哎呀，
2: 但是说实话，上这儿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3: 其实没事的，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2: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3: 对，这个尖尖
2: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3: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2: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3: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2: 山高人为峰哈。
3: 对哦，
2: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3: 完美的一个融合。
1: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

0: 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大我们来到一线天，
1: 这一路小上坡啊！
2: 啊，这个就是一线天。
1: 一线天啊，好窄啊！
2: 那么就只能过一个人。
1: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2: 来吧。
1: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2: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1: 看看
2: 撤一下，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1: 身后哈、啊、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2: 对，
1: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一米的深度，嗯，然后越走越窄。到时候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1: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1: 看
2: 一下，朋友们，
1: 大家看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
1: 哇，真的很漂亮，
2: 是不是？
0: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1: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2: 石头，
1: 大石头。
2: 对，这个大石头，
1: 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0: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1: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2: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哇，稍微慢一点啊。
1: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2: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哇，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哇，得腰部用力。
1: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2: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1: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0: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1: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2: 当然
1: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的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0: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饽饽，
2: 小梨仙，
1: 它叫小梨仙。
2: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1: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2: 这个是饽饽啊，
1: 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

0: 我尝尝看。
1: 你尝一口看看。
0: 嗯，
1: 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
1: 嗯，
0: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2: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0: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1: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0: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1: 哈，
0: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1: 对，
0: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2: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3: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沽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2: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3: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0: 好，
4: 好，
0: 王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很精彩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4: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2: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4: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000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有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是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市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2: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4: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你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0: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4: 没问题啊，
0: 可以教一教。
4: 我教您一个。

0: 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0: 谢谢谢谢。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0: 善恶
1: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嗨，好。
1: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0: 对对对，这一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1: 是吧？
0: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中尉，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儿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2: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0: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曲艺院校跟曲艺硕士点儿。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1: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0: 嗓音都很棒的。
1: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2: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1: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2: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1: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5: 对呀、均匀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1: 六万吨。
5: 对，
1: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5: 对对对对，
1: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5: 对，
1: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5: 对对对，
1: 皮也很薄啊。
5: 石纹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
2: 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5: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

0: 用蓝色和绿色，
1: 哦，
0: 这种的美是白色。
1: 这有黄色吗？
0: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1: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0: 对呀。啊，这有类似吗？
2: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0: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0: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2: 品的乐声。
1: 这件是合魔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魔，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禅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1: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对，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1: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
1: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对，
1: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2: 唐啸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1: 呀，这件尤其飘逸。
3: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1: 冰种，
3: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的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1: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3: 对。
1: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3: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2: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1: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3: 啊。对，
1: 他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3: 雪，对。
1: 然后他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3: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1: 哦，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2: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3: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2: 读懂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3: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1: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

0: 多种
1: 对，
0: 颜
1: 品类
0: 色。
1: 很丰富。
0: 哦，这好漂亮
1: 对，
0: 啊！
1: 我们
0: 这是它的原石吗？
1: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青，我
0: 嗯。
1: 们也叫灰冰。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0: 非常好看，让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1: 我就是想把秀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2: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记忆凸显岫岩玉之美。唐晓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0: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0: 陈老师，坐这儿吧。
5: 你好。哎，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0: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嗯，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了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0: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3: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0: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啊。
3: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0: 这是海洋、啊、
3: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观。

0: 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1: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2: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嗯、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嗯、
2: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嗯、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嗯、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0: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1: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嗯、温度也都不一样。
2: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红酒浴呀、汉方浴呀，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嗯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啊、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 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1: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2: 对，来试试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嗯、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2: 是的，
1: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是、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2: 对，
0: 本溪山灵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1: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3: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6个集。哦、
1: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3: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0: 环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环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林下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林下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环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1: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4: 对啊，啊，保水分呢。
1: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4: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文，首先元榜元炉。
1: 元榜元炉。
4: 对对。 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嗯，顺灵体的这种，嗯，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文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是上面有疙瘩，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1: 是是是。
0: 唐博介绍，林下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林下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林下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林下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1: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5: 对。哦，
1: 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5: 这都是18、19年的了。
1: 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6: 对对对对。
1: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6: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啊、哦，这个纹呢、啊、鹿丸比较密实，啊、哦，完了这个体呀、啊，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1: 就完整一些是吗？
6: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1: 比这种要好。
6: 对，地彩不一样。
1: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6: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着是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哦。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着很重的，嗯，也颜色也不一样。哦、
1: 嗯。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6: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嗯，
6: 泡酒的。
1: 泡酒喝。
6: 对对对，泡酒的，看行情。看着好
0: 吃。杨国孝是怀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林下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1: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啊，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6: 这是原来的士兵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嗯，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0: 杨国孝是桓仁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1: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6: 对，涨水冲的，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6: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哦，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翻山讲欲寻山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啊。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0: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6: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啊？
1: 这是？
6: 这个杆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啊，
1: 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

0: 粉丝一样。
1: 对，
0: 我们能拿起来吗？
1: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0: 抬出来了。
1: 哎，这颗大山参。
0: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你看，
0: 很漂亮的。
1: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
0: 嗯。
1: 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0: 嗯，是。
1: 这有一个产点，这不俩路嘛。
0: 嗯，
1: 哎，每年的月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0: 年轮一样是吧？哎，
1: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2: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妈妈，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0: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2: 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环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0: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1: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子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子呢，力大，
0: 嗯，
1: 真的也是，
0: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3: 对
1: 对对，
3: 它里面的阳，那个非常饱满。
2: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小玉啊，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啊，吃完饭。

0: 那去上班。
1: 我不是说你请假了吗？
0: 这是什么呀？
1: 就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0: 好，吃吧。
1: 小笼包是啊，
2: 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上班了啊。
1: 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
3: 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哎
2: 呦，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我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不敢跟你发脾气。老华同志，不要老买现成的给我吃，你不知道我想吃你做的鱼了吗？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给你做。
2: 上班去了吗？
0: 中午按时吃饭。
2: 好，走了。
0: 嗯，好，早点回来。
2: 好了好了。

0: 康嫂就这么走了。
1: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啊，
2: 那是她侄子。
3: 康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1: 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好，
2: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子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2: 啊，走，走。这边。

0: 严爵，
1: 进。
0: 嘿，
1: 梅梅，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嗯，怎么样，季亚修的怎么样？
2: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2: 好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
2: 好。
1: 喝茶呀，喝水啊？
2: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3: 自杀。
4: 那天我陪于副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却遇见那样一幕。
5: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6: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5: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5: 对，
1: 枫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5: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理解。
1: 梅梅啊。你知不知道，
4: 于副厅长
1: 为什么要到访枫桥？

0: 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呀！我官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
1: 拿得了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2: 好，
3: 这第一盒先给郑所来。
2: 我的那份给你吧。啊，
3: 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2: 向他们问啊。
1: 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2: 当然了，
1: 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这第二盒，楠楠哥，来，谢谢啊。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4: 谢谢大王。
1: 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好，各位，我们有请到嘉宾环节啊，
1: 群众。 来来来，没念完呢。
2: 你的事情我问你的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的怎么办啊？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不值班的赶紧回家。哎，
1: 郑总在等会儿呗。
2: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去领鸡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1: 那我把信放这儿啊。
2: 啊，好的。
1: 郑总，啊，把这鸡蛋我真拿走。
2: 我又没给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家啊。哎，
1: 好嘞。
2: 谢谢郑所，谢谢郑所，赶紧回家，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6: 走了，郑所
2: 啊，再见啊，来来，
6: 哎，再见。
7: 哎，
2: 我鸡蛋呢？
7: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
6: 来来来，我这给你，来来来，你拿我这个。

0: 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了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2: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3: 门口快餐店，我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3: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儿了。
2: 为什么呀？
3: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2: 哎呦，你看爸爸这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4: 太香了，肉汁儿全浸在米里头了，好吃。你吃不着。
5: 岁数还好吧？
2: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5: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3: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她留好的了，她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2: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5: 是。哎，你什么情况啊？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2: 哎，宝宝，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0: 小月啊，
1: 哎，
0: 明天可是初一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1: 嗯，
0: 什么？到底值不值班？

0: 不值班啊，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喏，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
1: 哦，
0: 他叫丁博。 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一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 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两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2: 妈，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嗯，那也不一定啊。 就是年轻人来了嘛，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儿，对不对？我明天有事儿。你不是说了吗？你明天不值班。
2: 我值班，我自愿值班。
0: 小玉啊，
3: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李俊呢？
3: 那天我在老在家的面馆见着他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听说是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没事儿吧，孩子？
0: 没事儿。
3: 嗯，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
0: 哎呦，我女儿。
4: 行，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5: 那来，干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6: 李元璋三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
4: 这不也是组织上新任务了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我当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不就早回去了吗？
5: 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哎，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压力也挺大的，啊。嗯，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上学，我看着他，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4: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这枫桥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5: 不是，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6: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
5: 好，那咱先别吵啊，大过年的，我知道这件事我不占理。 本来答应你的，过年的时候去看你，现在也看不了了。但是小慧，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呀，组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拿家庭当借口吧？这个你理解吧？
6: 反正你爱来不来吧，洋洋必须得在这儿上学。
7: 喂。
8: 爸，
9: 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啊，好，您稍等啊。
8: 喂喂，
9: 喂，
8: 回来，接电话了，来，快看。
9: 喂，
8: 薇薇
9: 在干嘛呢？
8: 升级呢。
9: 打什么？
8: 升级，打游戏。
9: 啊，
8: 爸，初二来看你啊。
9: 别，初二有约了。
8: 那初三来看你吧。
9: 初三也有约了。行行，不跟你说了。

0: 哎，郑总，新年好！来了。嗯，
1: 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
0: 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1: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0: 不是这样的，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2: 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
0: 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
3: 你自己跟他说啊。哎，
0: 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啊，他肯定不来。
4: 这个是不是由不得我。
5: 聂大旺，哎，
0: 教导员，
6: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3: 谢谢教导员。
7: 你啊，老捅着他们。
4: 过年好，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8: 你们怎么来了？
4: 都来了，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9: 是。

0: 放开他！有话好好说！警察同志，你放过他！他真的会杀了我的！到底怎么回事？他是我的盟友，他真的会杀了我的！
1: 你放开他，有话好说！放开他！放开他！别让他！别让路马，注意点，站住！
2: 你进去！进去！给我停下来！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

0: 别动，再动我弄死你。
1: 我不动，我不动，求求你别杀我。
0: 女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该死都该死。
2: 钟韵，他有凶器，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4: 教导员，危险！
5: 里面的人注意了，你已经被。

0: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1: 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0: 你给我退后！
1: 好好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我被骗了。
1: 你被谁骗了？
0: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在骗我。
1: 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他骗了我500块钱。
1: 他骗你不对，这就骗人是不对的。
2: 我找人把他抓起来，行不行？我把那500块钱给你要回来。
0: 抓他，警察抓他！
1: 对对对，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我让警察把他带走，好不好？快带走！
0: 别过来！
1: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你也来骗我，你们都该死，该死！
1: 我怎么骗你了？你告诉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这样，我们两个打个电话好吗？来，跟我并线。
0: 你干什么？
1: 这是我的电话，来。打给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1: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说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0: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
1: 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哦，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2: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1: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商场，这时间还没到呢。你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我被关进去了。
3: 她骗我说等我，
1: 可我出来以后她嫌弃我，就留最爱我的姐姐，她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
0: 哎，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别激动，别激动。
4: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
2: 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
0: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1: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2: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5: 马上联系一下浙丁826。
6: 车主的姐姐，赶紧。
7: 好的，好的，收到。
0: 咱们两个呀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2: 咱们俩休息5分钟，
0: 就5分钟啊。
8: 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2: 他信任我，我就上去。
8: 太危险了。
2: 没事，

0: 哎，大兄弟，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这杀人呀，要犯罪，
1: 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
0: 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那血啊，噌的一下就崩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

0: 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1: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0: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啊。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2: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1: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2: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0: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1: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2: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勤服脱下去，你看啊，来，
0: 快，来给我脱。
3: 哎，你看着啊，
2: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0: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2: 来，你看看，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2: 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1: 好。
0: 看，这就对了。
4: 等一下，
1: 只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0: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
2: 没有人。来，
0: 把厕所给我打开，你听话啊。看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
2: 来，给我开个锁。来，把锁打开。
0: 我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1: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骗我。
0: 真话，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找姐姐去了，走。

0: 去吧。
1: 姐，
2: 你终于来了。
1: 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2: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姐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
2: 怎么会？那都是气话，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1: 姐，
2: 我好好看看你。你瞧瞧你，他把自己弄成这样。姐，等你回家好吗？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1: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跟你走，
0: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0: 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2: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5: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冲教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我宣誓，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1: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0: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
1: 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2: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3: 叔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们老板不干，赶紧走！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4: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5: 这电是余亮的。
6: 什么？这是？
7: 是毒！
8: 亮亮，
9: 奶奶，
8: 奶奶，你把我孙子还给我，还给我！
10: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11: 喂，
12: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再给我点货呗。

0: 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 对呀、啊。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啊、油，是这种吧？
2: 知道是这样的呀、
0: 啊、我怎么知道？
1: 对呀、
0: 啊、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1: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吗？对吧？
3: 哎，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1: 这怎么上当嘞？
2: 我还买了10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

0: 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1: 喝水了，
2: 我报警去。
1: 哎呀，老头子，你别去，
2: 你别拽着我，
1: 你别去，
2: 松开。我报警。
1: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2: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1: 哎呀，你别去了，你
2: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的吗？要报警啊？
1: 没。哎
2: 呀，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1: 没有，
2: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1: 这不是啊，
2: 警察同志，不是呢？
1: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
3: 坐，
2: 好，
0: 坐好，
2: 哎呀。
0: 咱就是聊聊天儿，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了啊！我这刚来，
4: 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
0: 哎，大爷您坐，慢点。哎，倒杯水。哎，
2: 好嘞。
0: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2: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
1: 说什么？
2: 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1: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2: 我说错了，
0: 来喝口水。
2: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1: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2: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不怪我们老于家
1: 的孙子吗？
2: 你不信是？
1: 你怨
2: 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1: 就是你老于家。
2: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5: 我陪你聊会儿。我陪你聊会儿。
6: 大娘，
1: 你怨
5: 我陪大娘聊会儿。
0: 来，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
5: 来，
0: 说话不讲理，
1: 就不讲理他。
6: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2: 说起来吧，这孩子啊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7: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的，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2: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5: 那行吗？
2: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呢。哎呦，
5: 于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2: 说的就是。
5: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7: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10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30000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2: 左右邻居啊，
5: 怎么着，
2: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找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

0: 偷偷的跑回来。
1: 怎么了？
0: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0000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1: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2: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3: 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0000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2: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3: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2: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3: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大网管吧他。
2: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我这记着呢，你看就在这儿。
3: 好。

0: 兄弟，嗯，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是。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的。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0: 季总，
1: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2: 说说，为什么跑？
3: 我害怕。
2: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啊？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4: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这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的。
2: 你说了没有？
0: 金总，
2: 问你说了没有？
0: 说完了。
1: 麻烦你出去，你把那个中教换进来啊。
0: 我这不审着呢吗？我
1: 把中教换进来去。

0: 天理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2: 拿了多少？
1: 3万。嗯，
2: 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3: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2: 怎么花的？
0: 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3: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你这女朋友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1: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3: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3: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那这女的她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我这么困
1: 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0: 就这样，咱先休息休息，
3: 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3: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药被你们收走了。
0: 我给你冲去啊。

0: 给我喝一口啊。
1: 什么呀这是？
0: 奶茶呀。
1: 奶茶。
0: 对呀。
1: 奶茶。一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养尿。什么这是？什么？
0: 我说是毒。
1: 什么毒？
0: 给粉。
1: 哪来的？
0: 马仔。
1: 马仔真名？
0: 他就是真名，我们都这么叫他。
1: 吸多长时间了？
0: 半年。你们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
2: 你们真是太不像话
3: 了。我们店就在这，上哪跑啊？
0: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3: 行了，我们老板不在，赶走，赶走，赶走，快点，赶走！
0: 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2: 我见你们老板，
0: 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3: 说那么多没用，赶走，赶走，听到没有？赶走，
2: 出来！
4: 我们是凤桥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0: 是我报的警。
5: 怎么回事？
0: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上月25号。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
4: 你是老板？
3: 我不是老板。
5: 你们老板呢？问你话呢。
3: 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
5: 余亮。
3: 啊。
5: 这店是余亮的。
3: 是。
1: 你小子没说实话，你不光吸，你还卖啊？
6: 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
1: 说实话，你还有机会。
3: 是。
6: 货呢？货呢？
3: 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7: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
8: 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
9: 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刚翻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瓜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10: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9: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1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9: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我遛弯的呀。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2: 站！
3: 抢劫！你们抢劫！
2: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3: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3: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3: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3: 不是，我说这里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裴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货呢。
1: 啊，买着了，马上回来。

0: 说吧。
1: 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
0: 什么新货？
2: 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掺 K 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这么着，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颗，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3: 哎，那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
0: 哎，冯警察，
3: 冯警察，
4: 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3: 我问你，哎，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4: 我先给你倒杯水。
3: 哎，你看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
4: 大娘，先别着急。哎，你别着急，真没事。
5: 慢点，
4: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
3: 亮亮，亮亮，
4: 大娘没事，
3: 亮亮，
4: 正常的就是个手续人，正常的就是。
6: 老太太，没事吧？
4: 大娘，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呀，雨大爷，你去见大娘嘛。
3: 我不活了。
4: 哎呦，大娘，
3: 我活不下去了。
4: 值不值当嘛？他不值当。你这
7: 怎么回事？
4: 金总，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非让我放了他孙子。我，
7: 然后你就在这儿一通说，
4: 我不说不行了。
7: 你说的真好啊，你。OK。
4: 金总，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
9: 郑所长，我那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10: 没有，没到那个程度。

0: 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于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
1: 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
0: 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别着急，
2: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但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0: 会的，
2: 完了，这辈子完了。
3: 老太太，老太太，叫人去，快！
4: 你怎么了？
3: 护士，
4: 老婆子，老婆子，医生，
3: 老太太，
2: 这怎么办呢？这。

0: 青岛去了。
1: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货卖太好了。行，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好的。
1: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
1: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0: 别说了，赶紧找。
2: 志然同志，不好了！
0: 啊，您说，
2: 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0: 厕所，厕所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1: 于大爷，
2: 于大爷，
1: 叫医生！
2: 哎，
1: 好，
2: 医生，
1: 于大爷，
2: 医生，
1: 别睡啊，于大爷，
2: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别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关机了。
1: 你们这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过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
2: 我给你们打完粥去，啊！金总，我去吧。我去。哎，这钥匙不够喝呀。多来点，我也喝。哎，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 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知道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做事儿，你俩还能多活2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没有什么事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又想心里又气得慌？
3: 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啊，
4: 金总，出去。
5: 你拿好。
6: 孙师傅，
7: 你好。
6: 哎，你听说老余家那个事情了吗？ 就是石榴街路口摆摊的老余家两口子，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呀，老余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哎呀，多合计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
1: 别说养老了，于大爷，不烫嘴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老太太。 咱来一口。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老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崔警官，
1: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0: 老崔呀、啊，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1: 好好好好好好，老岳，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1: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0: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为例啊。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0: 行，晚上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警所他们。啊！
1: 你啊什么啊呀？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
0: 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
1: 不是，狠狠的吵了一架，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他，多尴尬呀！
0: 尴尬啊！ 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1: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
1: 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3: 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三年，你看看。
4: 哦哦，三年了
0: 啊！
4: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4: 哎呦，结实！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就穿一个月就坏。您这袜子您还有存货没有？我不行，我进点，我给所里头，我当福利，我发发。哎，
0: 还有鞋垫呢，也不错。
4: 啊，那鞋垫我也来点。我们干民警的，我们费脚。
5: 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

0: 提前订，要多少告诉我。
1: 没问题，您慢慢做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哎，
2: 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
3: 哎，跟他们再说说啊，
1: 我热热去啊。嗯。
4: 邢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1: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4: 哎，好，去。
5: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嫌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4: 我
1: 回吧回吧回吧。
6: 崔叔，
7: 服从命令。
5: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累着您了啊。另外买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5: 不是，我情商低吗？
1: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5: 我买。
1: 都欠费了，
2: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1: 真是且得磨。
8: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9: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那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有报道称，洪都拉斯新任总统表示，新政府需要审查前任总统同中方达成的商业协议，其中包括使用华为的设备等。洪都拉斯和美方正在就使用思科的设备进行谈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
1: 相关的报道移花接木，挑拨是非，与事实不符，严重违反，严重违背新闻的职业道德。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洪发展关系开展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台独势力妄图分裂国家，不得人心，注定是绝路。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的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将继续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1: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另据报道，一艘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
1: 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2: 林健强调，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

0: 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1: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至于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3: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

0: 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三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1: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 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另有约$170亿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三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
3: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八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为美以军事行动提供了相关便利。阿联酋称，伊朗因此对其石油设施、港口、美军驻阿基地发动袭击，但遭到伊朗军方明确否认。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设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2: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3: 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4: I think there was some fear that yet another layer of militarization here could provide a tripwire for yet more esca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what we saw, because the day Monday that Trump announced this initiative, we saw renewed skirmishe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ever, giving up or, well, let's say pausing the initiativeWithin about a day suggests that Trump may not have the stomach to continue this.
5: 关于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6: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

0: 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扫描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

0: 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俄国防部7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8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2: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一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2: 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3: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4: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3: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5: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

0: 据欧洲媒体7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2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上午8点左右，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呢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现在它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我的背后朝着发射区进行移动。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天气呢是非常的晴朗，没什么风，很适合转运。
5: 据了解，天舟10号将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实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
6: 我们的长征7号火箭，它的技术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性能也比较可靠。通过这近十几次的这个任务吧，我们的这个流程也逐渐的在优化。
5: 经过约2个半小时，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

0: 发射。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0: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六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望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上个月，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天，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围绕十项措施落实以及加快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内容，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希望通过机制化保障，推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大陆方面将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最新数据显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三年来，来闽台胞数从2023年的57.3万增长到2025年的104.2万。新设台企数从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台胞扎根福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聚集效应愈发凸显。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面向广大台湾同胞释放重大政策红利，不但有利两岸交流，更符合台湾期待。充分彰显祖国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与善意。
4: 福建落实实现措施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拿台胞反应最热烈、获得感最强的几件措施来说，比如推动福建县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截至今年一季度，福建已累计县金门供水4806万吨。金马先青认为，这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又如，推动恢复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当前，福建赴金马地区个人游已全面恢复，岛内业界对恢复赴台湾本岛个人游充满期盼。再如，台湾龙鱼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化，台湾龙鱼业者认为这是重大福利。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2: 八号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5: 峰会上，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正处于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位置。国家“十五”规划明确表示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这确保香港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6: 本次峰会呢，也是对促进我们香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之都的地位， 也进一步啊这个提升了、啊、我们香港作为国际这个法律枢纽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对我们香港服务业啊这个也是一个新。

0: 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号举行开业仪式。此前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于2025年5月30号举行，公约于2025年8月29号正式生效。
1: 5月8号下午，香江聚贤专业人才协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第7届就职典礼，以及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十五五"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主题宣讲活动。与会者围绕"十五五"规划的前瞻布局、香港角色与机遇、专业人才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等议题展开深入解读。与会者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应积极发挥国际联系。 联系与专业服务特长，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通关服务迎来再升级。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1成，进一步便利粤港跨境出游。 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内地与澳门多口岸深化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中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一步将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报告分为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5个部分。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2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 让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 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报告显示， 2025年中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 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发布能耗能效、安全生产等方面强制性国家标准353项，倒逼落后产能加快推出市场，公平竞争治理精准有效。 2025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问题发现率1.9%， 较2024年下降 0.2个百分点。 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 同比增长 13%， 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针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开展集中纠治， 2025年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5.7万件，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 5918件。
2: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 发挥好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3: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 吸引800余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4: 在本届科博会的现场呢，也是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中外嘉宾可以一站式的来打卡和体验人

0: 动智能、机器人以及全息影像等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化和实际应用。
1: 本届科博会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6个专题展区，将举行科技成果推广和招商合作项目推介会、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等，为国内外科创企业打造集展览展示、贸易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平台。展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不少国内外参观者前来感受中国科技发展的魅力。
2: I saw a robotic machine making coffee. I just checked it. I realized they can not only make very good coffee, but they can actually print a picture.
3: I saw th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of medical robots. They are so useful for treatment for surgery.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落地应用，广东汕头的玩具生产企业探索在产品中融入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推动玩具产业从单一产品制造向硬件加 AI 服务延伸。
1: 走进汕头这家 AI 应用展示中心，记者立刻被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吸引。与传统玩具相比，这类产品不只是会动会响，还能思考和反馈，趣味性陪伴性大大增强。生产企业介绍，用户每一次与玩具对话，后台都需要完成语音识别、模型推理和内容反馈。 AI 玩具的研发制造不仅要考虑硬件，还要在后台模型和智能交互上持续投入。
5: 这一款呢，是从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但现在都比较热销，因为它搭载了3大模型，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
1: 眼下越来越多企业希望把具备智能交互功能的新产品推向海外，让传统的玩具出口遇上了数据处理、模型调用、算力成本等新问题。
6: 这个情况大概每个月是有2-3万只的销量去到欧美地区，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
1: 针对这些问题，汕头华侨试验区开始探索来数加工等跨境数据服务的新模式。
7: 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数加工区进行处理，相当于一个数字保税区和数据保税区。
1: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下一步，汕头将依托玩具制造基础、算力设施和跨境数据通道，加速推动传统玩具向智能化产品转型迈进。
4: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届时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近年来，河北保定加快建设低空经济创新应用标杆城市。近日，当地举办低空经济招商推介会，集中签约多个重点项目，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1: 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无人机全产业链布局，涵盖智能机器人研发、整机制造、遥感技术应用、警用无人系统等前沿领域。目前，保定市已规划多个低空经济特色园区，重点发展无人机全产业链、低空物流、智慧城市管理等场景。此次项目签约将加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预计带动1000000个就业岗位，形成100亿级产业集群。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慢点。
10: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近日，新疆伊犁巩留县恰西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初夏降雪，呈现出半山冬雪半山绿的别样美景。山峦顶端银装素裹，山腰之下草木青翠，冷暖相融，层次分明。雪后放晴，山谷间云雾升腾，形成浩瀚云海，在山脊峡谷间流转飘荡，林海草原若隐若现，雪山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云海雪山与林海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4: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关于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0: 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30分，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的70%。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
0: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

0: 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2: 多家美媒日前报道说，美方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达成一致，双方将宣布结束战事，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不过，美伊围绕此事释放出矛盾且混乱的信号。特朗普一边称美伊进行良好会谈，协议达成几率非常大，一边又称达成协议或许是很大的假设。在美伊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凌晨互袭后，特朗普宣称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而伊方则对所谓接近达成协议的说法予以驳斥，称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媒体此前还强调，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是美伊外交博弈的关键时期，双方此时互袭或是对彼此的一种试探和施压，美伊局势大概率将呈现低烈度冲突、常态化僵持、拉锯式谈判的走向。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为美以军事行动提供了相关便利。阿联酋称，伊朗因此对其石油设施、港口、美军驻阿基地发动袭击，但遭到伊朗军方明确否认。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但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马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3: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4: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 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3: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已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
4: The sponso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 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3: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今天零点至早晨七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22，今天已有超过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于以上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俄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0: 俄国防部7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8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5: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据欧洲媒体7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

0: 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1: 当地时间7号，世卫组织就近日备受关注的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谭德赛透露，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谭德赛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他同时强调，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疫情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受影响的患者得到治疗，确保船上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尊严得到保障，并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目前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
3: 选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肯尼亚西波科特郡地方官员消息，该国西北部一座金矿七号晚发生坍塌，已有至少十人死亡。当地治安官八号证实，已有十二名幸存者被救出，废墟下仍能听到敲击声和呼救声，这意味着还有人被困。目前尚不清楚发生坍塌时矿井内有多少名矿工。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
10: 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0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数小时，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停火仍然有效，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14点提议，特朗普威胁伊朗赶紧签协议。伊朗战事影响外溢，马六甲海峡面临多重挑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多国紧急追踪涉疫乘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

0: 队发布视频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进行了强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稍早前称，美军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1: دقیقی قبل برخی خبرها از شنیده شدن صدای انفجار در نزدیکی قشم حکایت دارد. در پی این خبرها یک مقام آگاه نظامی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دنبال تعرض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ه یک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یگانهای متعرض دشمن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زیر آتش موشک ایران قرار گرفتند که پس از تحمل خسارات مجبور به فرار شدن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一次大规模高精度的联合行动，使用了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装备高爆弹头的攻击型无人机等多种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敌人的驱逐舰。
0: 伊朗方面的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3: 我们现在直接切换到格什姆岛，这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格什姆岛的巴赫曼港似乎遭到了战斗机的袭击。格什姆岛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战略地点。岛上有一个民用机场和一个空军基地，周围部署了一系列军用雷达，还有商业港口和民用港口。格什姆岛至关重要，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在格什姆岛附近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想要进出海湾地区的船只指定的安全通道，以避开之前设定的航线。此前的航线大约在海峡中部供船只进出。美军在启动所谓的自由行动时，划定了一条更靠近阿曼水域的航线供船只进出。
0: 伊朗军方的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伊朗的反击使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3: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军试图拦截一艘伊朗油轮。众所周知，美国方面或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禁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是封锁线，美国驱逐舰在此集结。伊朗方面称，美方试图袭击一艘油轮，而伊朗方面袭击了至少三艘美国驱逐舰，导致其逃逸到打击区域以外。
0: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三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4: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 Iranians.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three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hurt in any way. The people weren't hurt, but they were firing at us, and we were firing back at them.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晚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5: The U.S. military now says an Iranian official is confirming to me tonight what is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exchange of fire since the ceasefire. But U.S. officials tell me, an Iranian official says that he believes this is true also, that this is not designed to end the ceasefire. This is not the restarting of the war.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

0: 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自由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报道还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1: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船只的进出动态。绿色航道是伊朗划定的路线，而原本作为主要航线的国际航道可能已被布设了水雷。在此背景下，美国划定了一条新的航道。停火之后，美军两艘驱逐舰进入海域，开辟了一条无水雷的安全通道，距离阿曼海岸非常近，多艘滞留船只得以由此驶离。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期间，共有六艘伊朗快艇被击沉。伊朗迅速意识到，美国试图用武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夺取其手中的这张关键筹码。
0: 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因此美方不得不在实施仅一天之后暂停自由计划。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自由计划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扩大封锁范围，从萨克尔港以南一直延伸到格什姆岛，从富查伊拉以南一直延伸到贾斯克以北。对于这片区域而言，伊朗的部署并非毫无缘由。阿联酋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约为每天190万桶，因此伊朗已将富查伊拉前面的这片区域以及出口区域列入管控的重点目标。
0: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美伊停火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突发交火数小时，且相互指责，事后又双双出面降温，背后各有怎样的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3: 客观来讲，三艘美军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伊朗完全可以集中更多的火力针对这些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命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三艘美军战舰都能够全身而退，没有被击中，也没有被击沉，这说明伊朗它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的模式，并不是以击沉美军战舰为目的，而是呢，利用对海的火力、对舰的火力，要将其赶走，达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那美国海军之所以派出三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是要试探伊朗它的这种反舰火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的情况和覆盖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对外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呢，目前来看，双方的停火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呢，军事摩擦可能会时常的出现。
2: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7号威胁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强调，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最新冲突，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美军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4: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0: 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

0: 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意见，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路透社称，这份浮出水面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凸显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1: 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录现有版本内容包括美伊双方宣布终止地区战事，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核心议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保留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
1: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战争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已为此做好准备。当前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2艘航母以及约20艘其他舰艇，同时还有驻扎在附近基地的空军力量。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条件，美方已准备好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2: 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
0: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以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管控能力。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3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
3: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our reach should expand, and from here, our Indo-Pacific reach will grow significantly.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Quad. Our ability to reach, dominate, and be militarily effective is important. So, thi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0: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被视为与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同级别的重要经济咽喉要道。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航运压力向外传导。作为全球另一重要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各方不断将目光聚焦于此，沿岸国家在海峡治理等层面承受的风险与压力加大。风险一：通行效率和港口运转承压。马六甲海峡全长超900公里，西北部最宽约25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仅约38公里，整体呈喇叭状。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其通航量正处于历史高位，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
4: The Strait of Malacca links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ider Pacific, and it

0: 150人留在船上。提前下船的乘客来自英国、美国、荷兰、加拿大、瑞士等多个国家，这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各国卫生部门已对涉疫乘客展开追踪监测工作。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1: When they do arrive here at the weekend, they will be assessed again. And we're tol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between the passengers from the boat and local people here. They will be assessed and then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whether they can be immediately repatriated to their countries. Remember, these are passengers from 23 different countries on board the ship, or whether they have to stay and undergo some kind of treatment.
0: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本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亚型为安第斯病毒，可在密接和长期接触者之间引起有限人机传播，游轮的密闭环境放大了感染的可能性。
2: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n the land or in the hospital. So it's a real incubator. You have less space and the contacts are more close. So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is much higher if you are not aware that there is a highly infectious pathogen.
0: 不过医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且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3: COVID was caused by a virus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And 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This is a virus that we've known for 30 years. We do know how it spread occasionally, and really not that often, it can go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t generally has to be pretty close contact.
4: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富士新闻网报道，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印度尼西亚拟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2026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相关规范早该落地。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我们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

0: 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3: 干嘛？
10: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而逢盛世，青年当有为。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绽放花样年华，从科技创新前沿到乡村振兴热土，从文化传承舞台到从军报国一线，他们在广袤山河留下青春的足迹。在节目《年少的你啊》中，青年们于田间地头挥汗耕耘的画面引人注目，他们也用歌声向观众讲述着众多中国青年在青春正好之时扎根乡土追风赶月的故事。

数青年在最美年华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自身，在实践中磨砺本领，在各自的技能领域绽放光芒。一首《勇如赤子》向观众展现了他们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奔向绚烂明天的故事。

中国科研事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无数青年投身航天、核潜艇等研究领域，用青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事业和梦想。歌曲《梦发光》唱出了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精神，也让更多人看到大国重器背后的青春密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千年流转，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熠熠生辉，传承的密码就藏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守正创新之中。在节目《神奇中医》里，中医学子展示了中药制药传统技能，包括中药材的静置、切制、称取等。机器人的参与更是使得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文化碰撞交融，让更多人看到中医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

新时代，青年踊跃投身基层建设的火热浪潮，许多支教青年奔赴偏远地区，以知识的种子播撒希望，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舞台上，毛不易置身金色星海，深情演绎温暖而有力的歌曲《繁星》。那些默默奉献着的青年们的光芒，随着歌声也照进了人们心底。

0: 三天，花朵开遍春色满园，
1: 点点微光汇成星海，颗颗沙粒聚集山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整。好，
0: 毫米级精度，

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权总是一笑而过。而长泰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这个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项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1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以另外1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夹心地。夹心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2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夹心地。而常州、泰州2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2: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 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3: 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2: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2: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夹心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2: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2: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运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4: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1: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0: 蔡长江大桥。
1: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1: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1: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十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要面对着硬塑黏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0: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黏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沉井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黏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1: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2: 好
1: 不盲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盲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0: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

0: 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纳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1: 还要我回去？
2: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1: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啊，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0: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1: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工，建设五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0: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沉井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沉井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记录。
1: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0: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哇，
3: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0: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4: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0: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3: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 去

0: 把每一个构建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啊，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这个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0: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0: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1: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0: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0: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锁，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0: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1: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

0: 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伊朗人民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那么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八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3: 多家美媒日前报道说，美方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达成一致，双方将宣布结束战事，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不过，美伊围绕此事释放出矛盾且混乱的信号。特朗普一边称美伊进行良好会谈，协议达成几率非常大，一边又称达成协议或许是很大的假设。在美伊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凌晨互袭后，特朗普宣称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而伊方则对所谓接近达成协议的说法予以驳斥，称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媒体此前还强调，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是美伊外交博弈的关键时期，双方此时互袭或是对彼此的一种试探和施压，美伊局势大概率将呈现低烈度冲突、常态化僵持、拉锯式谈判的走向。
1: 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
4: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

0: 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经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还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经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的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被叫停。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1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0: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3: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순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0: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八号报道，金正恩七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4: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2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1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1: 目前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进行隔离式撤离，乘客将在封闭隔离区被转移，确保不会与当地民众产生任何接触。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5: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

0: 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2: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

0: 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目前工程总体进度达95%，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按计划，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六月份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五月进行，北美两站在六月举行。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到俄方的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3: 新一代苏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的打击只是小小警告。而据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伊方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美伊双方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呢？另一方面，据外媒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此外，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七号当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八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

0: 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1: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啊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距是极大的，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它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术，缩小自己的战术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双方呢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5月4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2枚导弹，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的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6-7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2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5个人平民是这样。那么对于5月7号这一次呢，3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啊，说是给美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任何的损失，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包括戈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毫无疑问，特别是5月7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的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他的戈什姆岛啊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两点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0: 而特朗普呢，将7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啊，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2: 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一方面呢，形式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的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掩护之下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他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他后续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他在这个阶段的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

0: 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它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相对于伊朗的某种优势。
1: 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就报道啊，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啊，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啊，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2: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要达成协议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5月4号、5月7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调解一方是美国啊，因为5月4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啊，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由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5月7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3艘军舰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冲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啊，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给予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啊，丝毫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啊，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5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呢？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3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1: 对，
0: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3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呢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他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现在他需要回应啊他国内外的各种的压力，尤其是他的国内，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 两党斗争的加剧，随着这个中期

0: 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呢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确保美国的利益啊不在其中受损，而且对美国的利益如何界定等等方面，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为了应对他国内的批评啊，应该说美国方面需要去展现，第一个他是有底气，他有底牌，可以让事态呢始终按照他主导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再一个呢，他既要得到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同时呢在道德上，在道义上，他还要拿制高点。所以我想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方面现在当前的这个困境之下，他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所这个进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另外呢，据外媒啊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是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短片。
2: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顺利的会谈，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若协议无法达成，就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的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几乎每天都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正保持密切沟通。对此，伊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同时警告美国，若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美媒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1: 路透社报道说呢，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伊朗方面是官方啊回应说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它是卡在哪儿了？在哪些争议点上还无法达成共识？
3: 我们知道4月11号美伊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啊，这段时间其实双方交换了2次文本了。啊，就是伊朗提出美国恢复，伊朗再提出美国又恢复，2次了，2轮了。每一次呢，都是伊朗的恢复姗姗来迟，然后美国一接到伊朗的恢复，迅速的就做出了他自己的新的恢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是比伊朗要着急。感觉上来讲，伊朗就是有点磨磨蹭蹭。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而伊朗更着急，还是。先后2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2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结束这场冲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0: 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啊，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啊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啊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啊，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啊，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6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4-5个月。此外，马克龙6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3: 我认为法国的航母前来啊，实际上有点姗姗来迟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戴高乐航母实际上早就在东地中海了，
1: 对
3: 啊，那么现在才起身往苏伊士运河走，就是往中东这边来。我觉得显而易见，它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啊，因为美国一直对他们北约这个欧洲的盟国是非常不满的，啊，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赶过来未必是要来参战的啊，这是毫无疑问。其实大家也知道，英国的军舰啊，早就在这个北印度洋了啊，也就是他不往前靠，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舰只过来，你像意大利什么的过来，但是他们通通我认为都不会去作战去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贸然的把军舰开到战区去啊，开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去啊，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他们利益，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戴高乐号呢，其实早早就部署在东地中海了，它不是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的，也不是来当调停人的，难道它仅仅是为了战争结束之后来给商船护航吗？
0: 嗯，其实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方面呢是想保持啊这个随时介入的这样一个姿态。我觉得戴高乐号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到红海，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就是如果 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啊得以继续延长的话，那未来呢，实际上给欧洲国

0: 向他提供了以这种所谓外交介入的方式。再一个呢，尽量去树立一个自己所谓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啊，同时对双方喊话，就无论是美国和伊朗，应该都无权封锁海峡。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可以赢得更多的所谓其他国家的这种支持。那这样的话，欧洲就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边打边谈战场上的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这两天呢，中国南方又遭遇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未来雨水减弱，北方将会面临迅猛的升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强降雨，同时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明天夜间开始，强降雨将会继续减弱，当然雨水虽然减弱，但是断断续续不会停歇。对于北方来说，大部分地方是以晴为主，气温迅速上升，晴热天气将会是未来几天的关键词，多地气温将会创出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呼和浩特、北京还有济南、郑州、南京，最高气温可能接近甚至达到35度。经过这轮升温，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可能就此迈入夏天的门槛。但尽管白天升温快，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在15度左右，一些地方甚至超过20度。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6到25度。通辽晴转多云，9到24度。达州阴，16到26度。贵阳阴，12到18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鹤壁晴，13到28度。淮安多云，12到26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杭州多云，14到26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0: 你好，欢迎光临和和树屋，我是和和。
1: 我叫树屋，不是，我叫面面，很高兴来到树屋。你不用这么紧张，我是说你不用这么麻烦。谢谢你，和和，我没什么，就是有点紧张。
0: 不用担心，这里是热情的和和树屋，一会儿你就能看到我最好的朋友卢塔。说起来，你和他都一样，都是
2: 和和。公鸡。
0: 没错。卢塔，这是面面。面面，这是卢塔。
2: 你好。

0: 看到你实在太开心了。
1: 你好，我没想到这还有一只公鸡。
0: 我也是，自从来到中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公鸡。我必须给你做一道我们公鸡最爱吃的料理。做好了。
2: 以后还是由我来做饭比较好。
1: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料理。
0: 这里面有我最爱的配料。
1: 我想是甜玉米粒。
0: 没错，吃甜玉米粒的时候一定要搭配
1: 现榨青菜汁。
0: 天哪，他们的组合是那么完美。等等，你最爱的颜色该不会是
1: 红色？我猜你的属性不会也是
0: 鸡？天哪，你该不会也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打鸣吧？
1: 什么？
2: 没错，你明天早上可以陪卢塔好好打鸣，就由我来负责做早饭。我敢保证，我做的早饭一点都不比卢塔差。
0: 面面，你去哪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东西好像落在森林里了，我这就去找。
0: 我陪你去，正好我可以带你去认识森林里的其他朋友。快跟我来！

0: 要不要试试？我来教你。法朵吉他和其他吉他不太相同，我的意思是，
1: 就在今天之前，我是不敢大声说话的绵绵，不敢相信这样的画面。谢谢卢塔来到身边，我想我应该忘记
2: 从前。太厉害了，卢塔，你可从来没有给我们演示过法朵吉他还能这么弹。
0: 我也没想到。不过现在我迫不及待想要跳舞了。
3: 太棒了，
4: 卢塔，你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0: 这个动作可是当年我在葡萄牙拿舞蹈冠军的时候的招牌动作。
5: 要是能边弹吉他边表演，你的招牌动作就太厉害了。
0: 面面，你以前一定也很擅长跳舞。
6: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跳舞。卢塔，你的这个招牌动作真的很难做。
0: 噔噔！
6: 卢塔，给你，这是兔子送我的胡萝卜，刺猬送我的蛋糕，还有猴爷爷送我的香蕉。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好热情，我们一起吃吧。
0: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6: 你也爱打水漂。以前我没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河边打水漂。你知道吗？能认识你，我真的很开心。卢塔，卢塔，呵呵，卢塔回来了吗？
7: 他在休息。对，他回来了，在休息。
6: 那就好，请帮我把这些给卢塔。
7: 没问题，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明天你们会一起打鸣的，对吗？
6: 打鸣？可是我是的，我们还要一起打鸣。我要先回去了。
7: 这下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0: 我喜欢和面面一起玩，可是面面琴弹得比我好，舞蹈也跳得比我好，甚至连打水漂我都比不过他。大家都喜欢面面，没有人愿意再听我弹吉他看我跳舞了。
7: 卢塔，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面面优秀而感到沮丧，你是他的好朋友，应该为他感到高兴。而且我永远都爱听你弹吉他看你跳舞。
0: 谢谢你，和和。
7: 可能面面只是有点害羞，他需要你这个朋友。你看，这都是他让我给你的。
0: 太好了，我也喜欢把水果切成这样，这样吃着更方便。
7: 所以卢塔，
0: 你说的对，面面也不是故意要赢过我，我还可以教他做料理，这个他肯定还不会呢。
7: 料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面面，是我进来了。面面，谢谢你的水果，你的吉他和舞蹈都学得特别快，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学做料理吗？就像刚才我们。
6: 当然，卢塔，我还以为你刚才生气了呢，我愿意把一切都跟你分享。
0: 那是什么？
6: 不是，这没什么，一本不重要的书而已。
0: 打鸣技巧，面面，你不是愿意跟我分享一切吗？
1: 不不不，我不是，
0: 我明白了，面面，谢谢你的水果，很好吃，再见。
3: 啊！嗯，嘎嘎嘎！
7: 卢塔，我觉得你不该在水果练习打鸣。
0: 不行，我这次一定不会被面面比下去了。
7: 卢塔，你为什么没有打鸣？怎么了？怎么会这样？肯定是你昨天练习太多了。哎，今天没有人打鸣，大家都起晚了。你说面面，他已经走了，他把这个放在了前台。
6: 卢塔，其实我从小就不会打鸣，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朋友，尤其是没有公鸡朋友。我不敢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之后也会笑我，不想跟我交朋友。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
7: 面面，卢塔，你看，面面，卢塔是想说，
6: 你不在意我会不会打鸣，只是想跟我做朋友。
7: 没错，而且
6: 你还愿意教我打鸣。哦，卢塔，谢谢你。
8: 以后还是我来做饭吧。

0: 我们需要热身。一、二、一。
1: 小先生，北极熊，快来热身。
2: 欢迎大家来到端午节龙舟大赛的现场。
3: 本次冠军奖品是由贝贝和维维从葡萄牙带来的
4: 比赛金牌。
5: 一二三，加油！
6: 哼，
1: 比赛金牌是我们的。
0: 这可不一定，虽然你的队员都很强壮，但划龙舟比赛更看重的是队员的配合度。
7: 我们要注意安全。
0: 嗯，好的。
7: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这次就靠你了。
1: 呵呵，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0: 祝你们好运。
2: 谢谢狐狸，也祝你好运。
3: 第一赛段，速度赛就位。
4: 加油！加油！
5: 开始！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3: 速度赛开始了。

0: 一会儿就有好看的了。
1: 兔子，你带胡萝卜了吗？
2: 一个好的胡萝卜爱好者，时时刻刻都会带着胡萝卜的。我们的龙舟应该叫胡萝卜号。
1: 现在我们需要把水清理出去。
3: 交给我吧。
1: 胡萝卜号，我们要全速前进了。
3: 出发！
4: 这一局我赢了。
5: 什么？快滑！
6: 第一赛程速度赛，和和队获胜。现在是休整时间。
1: 乌塔兔子，我们得把洞补上。小先生，可以帮我们抬一下吗？
7: 这不可以。
8: 举手之劳嘛。
9: 大家快来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吧。
2: 补充体力可不能少了胡萝卜。
0: 比赛金牌是我的。
10: 总算赶上第二赛段发令。
6: 第二赛段障碍赛准备。哪支队伍能获得这次的胜利？
1: 咦，怎么回事？
6: 和和队似乎出现了问题，正在解决。
2: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6: 狐狸队已经率先到达浮木区。
1: 没时间了，我们快继续吧。
6: 第二赛程障碍赛，狐狸队获胜，目前比分1-1。
1: 不行，得再检查一下龙舟。
3: 我也去。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可能是你们刚才的龙舟缠到水草了。
1: 哦，也许是这样。
3: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0: 那没什么。祝你们好。

0: 别再碰到水草了。
1: 狐狸有点奇怪。
2: 卢塔，我们先休息一下，最后一场可是胜负的关键。
3: 嗯。咦？
0: 没想到吧？最后一场比赛，我一定要赢。
4: 第三赛段，落差赛就位。最后的赛程，落差赛开始。由于前两局比赛1-1，所以最先出现的人将获得奖品——比赛金牌。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怎么回事？又踩到水草了？
4: 和和队出了问题。再次停下，这次龙舟比赛和和队很不顺利啊，请大家为他们加油。
8: 和和，我们的船头好像拴了根绳子。
2: 什么
1: 绳子？我想我知道是谁在捣鬼了。
2: 现在没办法了，我们停在这儿，我去解绳子。
1: 和和，快回来，我们马上就要飞越瀑布了。
2: 哈，解开了！哇！胡萝卜号前进！
4: 恒河队反超，恒河队反超，恒河队已经来到了终点附近，胜利会是他的吗？
9: 救命啊！
2: 狐狸队翻船了，我们得去救他们。
8: 可是我马上就要出现了呀！
1: 救人重要，走。
2: 大家快上船！
10: 好好。
8: 不要丢下我！
1: 哼，我们船上的石头就是你摔的。
8: 我，狐狸，又是你捣的鬼！
2: 我们一起冲向终点吧。
7: 加油！
4: 大家都是冠军。
11: 我们决定颁发给6位选手每人一块比赛金牌。
0: 金牌有这么多的吗？早知道我就不折腾了。
12: 和和，你和你的队友都是好样的，谢谢你们。
4: 本次端午节龙舟大赛圆满结束。
2: 啊！哎呀，大巧克力真美味。
13: 我。

0: 二本有你们的信。
1: 哦不，怎么办？我们得拍一部功夫电影。
2: 为什么要拍一部功夫电影？
1: 我们给妈妈写信时说我们当上功夫明星了。
3: 我们以为他收到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功夫明星了。
1: 妈妈非常喜欢功夫片还有喜剧片，
3: 她特别希望能在这两种电影里看到我们。
2: 也许你们应该跟她说实话，你们还没有成为功夫明星。
4: 或者我们现在立刻就拍一部功夫电影。我舅舅就是一位葡萄牙的电影导演，我去过他的片场，拍电影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当导演。
2: 那我们要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小猪、
5: 猴子、香蕉、
1: 那就是我们的故事。
3: 是的，两派争夺好吃的香蕉，后来一起对抗香蕉恶魔，他专门偷吃大家的香蕉。
2: 仓库里有一台爷爷的摄影机，太好了，也许我们真能拍一部电影。
6: 是吗？
4: 第一幕，我们现在正在小猪的门派中，小猪们要展示他们的功夫，徒手劈砖，愤怒的功夫小猪第一次拍摄，现在开拍。
5: 嘿，这是我做的香蕉面包，今天把中餐。
4: 看来我们后期需要把这些没用的画面剪掉。下一场戏，一家路边茶馆，这时小猪帮向猴子们发出了挑战，拿出你们最饱满的情绪来，开拍。
7: 你们是在拍电影吗？一场发生在茶馆里的电影。
2: 是的。
7: 我的这些桌子你们用的还合适吗？这场戏里面我感觉需要一个送茶水的。谁要喝点茶吗？这是雀婶的特制茶饮，精选森林绿茶，健康提神，森林里的小朋友都喜欢喝。我一天至少要喝两杯，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还可以送货上门哦。
2: 雀婶，我们确实需要一位茶馆服务员，但是你能不能只端茶上来？
7: 我什么都不能说吗？
4: 我想像您这样棒的女演员，就算不说台词也是全片的焦点。
7: 有道理。
3: 我们要像我们要向雀婶不是向猴子们发出挑战。
5: 你们必须去找我们的师傅。
8: 这是午睡时间，他这会儿还没醒呢，他得睡上几个小时。
9: 没错。
4: 糟糕，师傅如果一直睡觉的话，这场戏没法拍。
2: 我有个办法。
1: 我们要向猴子发起挑战。
10: 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先解决那个香蕉恶魔。他正在我们的森林里捣乱。
4: 完美，现在准备拍下一场。

0: 就只差一个恶魔了。
1: 露塔，这样像香蕉恶魔吗？
0: 何止是像，简直就是。我们这场戏非常宏大壮观，是飞在半空中的功夫打斗戏。两只小猪要用他们的功夫阻止你偷香蕉，你必须和他们对抗。
1: 可是我愿意把香蕉给他们，我喜欢他们啊。
0: 那不是真的，我们只是在拍电影。
1: 哦，对对对对，我忘了。
0: 两只小猪大战香蕉恶魔，第一场开拍。
1: 功夫小猪也不能阻止我，我要把这个村庄的香蕉全部吃掉。被打败了。
2: 胜利了！
0: 咔！简直演得太棒了！
3: 我也想演，
4: 我也想演，
5: 我想演，
6: 我想演，
7: 我想演，
8: 我想演，
9: 我想演，
10: 我
11: 想。
0: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先增加一场戏。香蕉恶魔的同伙跑来对小猪们和猴子们发动了攻击，这将是史诗级的一场大戏。
2: 我们会在这场史诗级的功夫大战中赢得胜利。
12: 妈妈肯定会爱死这部电影的。
0: 史诗级的功夫大战第一次拍摄，现在开拍。
13: 没有人能动，
0: 我们这管。
1: 我们要香蕉。
14: 结束了吗？这有点太快了。
15: 镜头是在拍我吗？我还可以再表演一个兔子打洞。哥哥快拍这儿，还有这儿，这里。
2: 剧本里可不是这么写的。
1: 其实我还能站起来。
16: 我也可以。
15: 我也是。
2: 我觉得拍功夫电影真是太好玩了，后面就交给你们了，呵呵，卢塔。妈妈看了我们的功夫电影一定会高兴的。
17: 这可不像一部成功的功夫片。
0: 这可怎么办？维维和贝贝说他们的妈妈只喜欢功夫片。
17: 不过他们也说过他们的妈妈还喜欢喜剧片。
0: 那又怎么样？
17: 哎，我有办法了。
18: 不是我说，和和，露塔，我觉得这个功夫片可没有我原来看的好看。不过你们这是第一部电影，可以理解。
1: 好像功夫动作不够精彩，故事情节也有些简单。
18: 没错。
17: 可是大家不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笑吗？
19: 你们是在拍电影吧？一场发生在茶馆里。

0: 我们是功夫喜剧明星。
1: 那么，我们下一部电影拍什么呢？
2: 功夫小猪。

0: 辆自行车了。糟糕，和和，实在太抱歉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1: 只是车胎爆了而已，卢塔，还好你没受伤。我们可以去雀婶家再找一条轮胎。我爷爷以前有一个很好的自行车修理箱，里面还有很多修补轮胎的材料呢。后来小溪发洪水，工具箱就被冲走了。
0: 别担心，小自行车，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如果我是你，我都会生我自己的气。
1: 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辆自行车，对吗，卢塔？
0: 是的，呵呵，非常非常喜欢。
2: 轮胎都放在这里面，你慢慢找吧。
0: 谢谢卷婶，我会找到轮胎的，一定会。我看到一条
2: 惊喜。
1: 这件事还不能告诉卢塔。哦，
2: 我先把你藏起来。
0: 找到了。和和哪儿去了？
2: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哎呀，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他并不是躲着你。
0: 肯定是树屋有什么要紧的事。再见，雀婶。
1: 雀婶，我还需要两条轮胎。
2: 我在这儿呢。
0: 雀婶干嘛要说和和不是在躲着我呢？朋友，爷爷总是说没有人会说他们不是在躲着你，除非他们真的是在躲着你。你们好啊，猴兄们。
3: 你好。
0: 你们看见和和了吗？
3: 我们
4: 没有
3: 看见。
1: 嗨，贝贝维维。
5: 和和，
1: 可以帮我个忙吗？
0: 也许和和就快回来了。
5: 你好啊，卢塔。我们学了一个新的功夫招式，比划给你看看怎么样？那一招太厉害了，你肯定不会相信。
0: 好吧，表演给我看看。
5: 是啊，你练给他看看，维维。

0: 还说不是要引开我的注意力，看来和和真的生我的气了。
1: 哎，卢塔，和和去哪儿了？
0: 和和不想跟我做朋友了。
1: 别哭了，卢塔，你把我的尾巴都给弄湿了。
0: 我们之前做过的一切都完了，钓鱼、玩游戏、寻找珍贵植物。
1: 珍贵植物？你是说你爷爷藏的宝物？
0: 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卢塔，你还有好朋友？
0: 我有吗？是谁啊？
2: 我呀，我来当你的好朋友。
1: 我们要一起去探险，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我们还要一起去寻找珍贵之物。别人都会嫉妒我们的友谊。
0: 嫉妒？你觉得和和会吗？
1: 当然。
0: 你说的对，我直接回树屋去，拿上我的日记。如果和和看见我，我就要告诉他，我现在要去寻宝。
1: 跟你的新好朋友一起。
0: 不过我可不是非要让和和嫉妒，然后让他重新跟我做朋友的。
1: 当然不是，诚实的勇敢的卢塔，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屑于耍那样的小把戏。但是狐狸就会。

0: 看见没？卢塔的爷爷和我的爷爷都有竹子自行车，和我们的一模一样。现在卢塔也会有一辆和我一样的自行车了。
1: 可是公鸡爷爷的自行车
2: 有铃铛。
0: 快去看看是谁。
3: 好。
0: 报警。
4: 你是卢塔，卢塔不在这儿。
3: 我要去小溪那里跟我的新好朋友狐狸一块去寻宝了。哼。
0: 好极了，卢塔跟狐狸去小溪了，我们把自行车装好，到时候去小溪找他，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3: 我们要做我跟和和以前没能做过的，我们要找到爷爷的珍贵之物。
5: 这条小溪你们还没有找过，那么我们就在这儿寻宝吧。根据旅行日记上的这张照片来看，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洪水，所以我这聪明的狐狸脑袋告诉我，洪水把宝物冲到小溪里去了。
3: 哈，和和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嫉妒的。我是说，我可不是想让他嫉妒。
5: 在那里，快看快看、啊！一个宝箱，肯定装满了黄金、钻石、宝石的宝箱。
3: 狐狸、我抓住你了！救命啊！
5: 卢塔，抱歉！
3: 救命
5: 啊！我会来救你的，卢塔！
3: 救命啊！
0: 我等不及想看看卢塔看到自行车时的表情了。
3: 救命啊！
2: 卢塔！
0: 快救他！
5: 卢塔，快抓住船桨！你太重，我拉不起来。你拿到宝箱了吗？我不能放手，但是我也不能划船。我们怎么才能回到岸边啊？
0: 狐狸，
5: 和和，
0: 把毛绳扔给我。
5: 毛绳，好。卢塔。坚持住，卢塔，就快到岸边了。偶像，太好了。

0: 谢谢你，狐狸。
1: 不谢呀，打开，打开呀！
2: 卢唐，你没事吧？
0: 婆婆，谢谢你救了我们。我想，如果你不想再跟我做朋友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2: 我们什么时候不是朋友了？
0: 就是我弄坏了你的自行车，你就开始躲着我，在你房间，小猴子们也让我走开。
2: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我给你造了一辆自行车。
0: 和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这和我爷爷的自行车简直一模一样。
2: 但是你爷爷自行车上有一个铃铛，我没有铃铛。
3: 我打开了，母亲，珠宝，这是什么？破旧的自行车铃铛。
2: 快看，这就是那个自行车修理箱。
0: 天哪，这就是被洪水冲走的那个。
2: 我这个就是你爷爷自行车的铃铛，这下你的自行车就可以跟你爷爷以前那辆一模一样了。

0: 我们一起骑车吧。
1: 把宝贝交给我。
2: 这个嘛，我爷爷曾经留了一件珍贵的东西在这一带，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1: 那么就把日记给我，我自己去找。

0: 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十二点名，毛广运，胡兆麟，胡国才，向学义，葛振林。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武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 点名先点武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齐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狼牙山武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1: 我们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武勇士的题词。

0: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昭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年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2: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1: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2: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1: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2: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1: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0,000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 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2: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1: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蔚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2: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1: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3: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邱蔚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1: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2: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新班团。
1: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 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五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4: 打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捉活的。
1: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4: 他们昏昏沉沉，他们有一个声音不能投降，不能当外国奴，不能投降。
1: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4: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这么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的灯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5: 亲爱的同志们，永别啊！
1: 夕阳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6: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这个分战斗小组的嘛？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保义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1: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4: 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摔了来回跳，这爬不住了哇，就摔下去，就摔死了。
1: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4: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头血，还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拉横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让他爬。
1: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7: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1: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8: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1000句好话、10000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

0: 重量。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人是值得炫耀的啥。
3: 学艺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沟去。
1: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4: 但是从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 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六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0: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5: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1: 狼牙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庆阅兵，中外联演，一代代狼牙山武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党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

0: 下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恩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3: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4: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0: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5: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6: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

0: 是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1: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2: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确在中东局势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日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一会儿冒进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0: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 今天

0: 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0: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 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英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辽宁鞍山，它从高山走来，汇聚万水与千山。
2: 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
1: 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4: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1: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0: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青峰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2: 小入千山路，
1: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2: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2: 对，
1: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2: 对，的确是这样。
0: 千山因1000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1: 上面好开阔啊，
2: 豁然

0: 开朗是不是？
1: 哎呀，但是说实话，上边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0: 其实没事的，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1: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0: 对，这个尖尖。
1: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0: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1: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1: 山高人为峰，哈。
0: 对。哦，
1: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完美的一个融合。
2: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10000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1: 哇，这一路小上坡啊！啊，
0: 这个就是一线天。
1: 一线天啊，好窄啊！
0: 那么就只能过一个人。
1: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0: 来吧。
1: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0: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1: 看看
0: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1: 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0: 对，
1: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1米的深度。嗯，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0: 千姿百态、啊、
1: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0: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1: 看
0: 一下，朋友们，
1: 大家看的感觉怎么样？
0: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不是？
2: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1: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0: 石头。
1: 大石头。
0: 对，这个大石头。
1: 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2: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1: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0: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哇，稍微慢一点啊。
1: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0: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哇，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哇，得腰部用力。
1: 哎，真的得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一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0: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1: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2: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 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1: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0: 当然
1: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2: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饽饽。
0: 小梨仙，
1: 它叫小梨仙。
0: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1: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0: 这个是饽饽啊，
1: 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0: 你尝一口看看，怎么样？好吃吧？
1: 好吃，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2: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1: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1: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0: 哈，
1: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0: 对，
1: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2: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1: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3: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套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摸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2: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3: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1: 王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很精彩啊！
4: 谢谢。
1: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4: 对。
1: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4: 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2: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 他们的作品

0: 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1: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000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说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是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0: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1: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您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2: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1: 没问题啊，
2: 可以教一下。
1: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1: 谢谢。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1: 善恶
2: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好。
2: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1: 对，这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2: 是吧？
1: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众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0: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1: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曲艺院校跟曲艺硕士点。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2: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1: 嗓音都很棒的。
2: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0: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2: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2: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
5: 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0: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5: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6: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5: 六万吨，
6: 对。
5: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6: 对对对对，
5: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6: 对，
5: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嗯，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6: 啊，对对对，
5: 皮也很薄啊。
6: 石纹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0: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6: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
5: 嗯，
6: 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5: 哦，
6: 这种的，镁是白色，
5: 这有黄色吗？
6: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5: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6: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5: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6: 对对，
5: 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6: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足，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0: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以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6: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5: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6: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0: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5: 这件是合模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模，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禅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5: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对，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5: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5: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对，
5: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0: 唐孝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5: 呀，这件尤其飘逸。
3: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5: 冰种、
3: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的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5: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5: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3: 对。
5: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3: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0: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

0: 漂亮啊！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1: 啊，对。
0: 它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1: 雪，对。
0: 然后它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1: 是，而且这
0: 太
1: 还有
0: 美了。
1: 鸡的脚印，
0: 哦，
1: 在这里
0: 在这
1: 是，
0: 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
1: 是。
0: 看。
2: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塑，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1: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河磨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2: 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1: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
0: 新疆，
1: 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0: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多种
1: 对，
0: 颜
1: 品类
0: 色。
1: 很丰富。
0: 哦，这好漂亮
1: 对，
0: 啊！
1: 我们
0: 这是它的原石吗？
1: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青，我们也叫灰冰。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0: 非常好看，让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
1: 我就是想把岫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2: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技艺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啸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0: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0: 陈老师，坐这儿吧。
5: 你好。
0: 哎，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0: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了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0: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

0: 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1: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0: 哦。
1: 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1: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它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
0: 哎，
1: 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0: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啊。
1: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几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0: 这是海洋、啊、
1: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3: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4: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4: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2: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0: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温度也都不一样。
4: 是的，比如说柠檬玉呀、红酒玉呀、汉方玉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玉。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玉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0: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4: 对，
0: 来试试。
4: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0: 哎呀，好舒服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4: 是的，
0: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4: 对，
2: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

0: 身躯舒展，情感饱满，每一根都透着还原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1: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2: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哦，
1: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2: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0: 还原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还原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临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临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还原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1: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3: 对呀，啊，保水分呢。
1: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3: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
4: 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纹，首先原榜原炉，
1: 原榜原炉，
4: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嗯，顺灵体的这种，嗯，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纹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是上面有疙瘩，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1: 是是是。
0: 唐博介绍，临夏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临夏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临夏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临夏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1: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5: 对。哦，
1: 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5: 这都是18、19年的了。
1: 哦，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6: 对对对对。
1: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6: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这个纹呢鹿丸比较密实，完了这个体呀、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1: 就完整一些是吗？
6: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1: 比这种要好。
6: 对，色彩不一样。
1: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6: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色啊，拿着是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哦。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着很重的，也颜色也不一样。哦、
1: 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6: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6: 泡酒的。
1: 泡酒喝。
6: 对对对，泡酒的，看行情。看着好
0: 吃。杨国孝是还原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临夏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临夏山参种植基地。
1: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啊，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6: 这是原来的士兵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0: 杨国孝是还原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

0: 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1: 这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2: 对，涨水冲的，岩身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2: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岩身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翻山讲，欲寻三生，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深叶上，就容易犯病，把深叶就打掉了。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0: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2: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1: 啊？这是
2: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1: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2: 是，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1: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2: 对，完了把树叶
1: 刨开。
2: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洞，这就耗的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
2: 嗯。
1: 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2: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2: 把它挺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2: 哎，这棵大山参。
1: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哎，你看，
1: 很漂亮的。
2: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
1: 嗯。
2: 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1: 嗯，是。
2: 这有一个残点，这不俩路吗？
1: 嗯，
2: 哎，每年的月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1: 年轮一样，是吧？哎，
2: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0: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山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2: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2: 嗯，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2: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2: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2: 对对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0: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桓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2: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力大，真的也是。
1: 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2: 对对对，
3: 它里面的阳那个非常饱满。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2: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歌曲《我多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2: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3: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4: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也跃入了人海。
5: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咱嘎里。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去追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从远处看，这只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靠近了才看清楚石头上漾着的水波一样的纹理，这些纹理注定了它来历不凡。这是一块射焰紫石，射焰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和其他几大名焰相比，射焰最特别的就是焰石上的纹理。射焰纹理千姿百态，粗略可以分为五大类：黑色条状形似眉毛的是眉纹，粗细长短疏密不同的眉纹各有妙处。这方射焰上包围着眉纹的细小黑点称为鱼子，因酷似鱼卵而得名。金星是散布在青黑色焰石上的金色小点，金黄色的斑块称为金晕，所谓触之欲起吹之欲散，金晕有一种独特的朦胧之美，看似光滑的一方射焰，实则有着极细极密的纹理，这是螺纹的一种。射焰因焰石产于古射州而得名，古射州辖婺源、祁门、乾县、歙县、休宁、绩溪六县，六县均产歙石，其中与婺源龙尾山的焰石为优。如今龙尾山的焰矿已然彻底废弃，但仍不时有钟爱歙焰的人到此发怀古之忧思，歙焰雕刻艺人蔡永江便是其中之一。就大小而言，这块歙焰紫石也算难得了，更何况它还有极漂亮的眉纹，所以虽然焰石正面和侧面都有瑕疵，主人还是视其为心爱之物，特意请蔡永江为其雕刻。这块焰石如今价值不菲，但如果是在北宋以前，即便没有任何瑕疵，也是要被扔掉的。汤书坤，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蔡永江的挚友，
1: 挺呼应的。
0: 焰、诗、书、画、酒、茶、紫砂、瓷器，两人太多共同的爱好。每次汤教授到黄山，不管行程有多紧，都会抽出时间和蔡永江见面，就着茶聊一番。
2: 都自己研是吧？
1: 都自己研。
0: 这次蔡永江拿出了他刚刚画好的一幅长卷，给汤教授品评。九如堂是蔡永江书房的名字。
3: 我所画的九如堂，是我理想状态下的一个九如堂，是我非常神往的一个地方。但我的画作里面，它没有人住在里面，可能那就是我非常神往的精神家园。我很没有到哪儿，

0: 常有亲近的朋友说，蔡永江的身体里仿佛住着一个古代文人，身在闹市却志在山林，活在网络时代却向往文人雅集，燕雕功夫了得却最喜欢素面朝天的抄手砚。抄手砚也叫太史砚，是宋代文人雅士最为青睐的一款砚台。制作一方砚台，首先要将石料切割成形，打磨成坯。砚坯分为定型坯、自然型坯两大类，抄手砚是定型坯。接下来的工序是立图，就是用画针将设计好的图案绘在砚坯上。作为一种经典造型，抄手砚不需要设计的过程，只需要按照传统的形制画出线条，每一处的比例都经过了历代文人甚至是最苛刻的文人的考验。线条画好后，蔡永江要对每一个直角处进行修改。抄手砚貌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看似长方体的砚坯，有三个侧壁都是向内收的，看起来横平竖直，实际上没有一个直角。这样的细节对于线条的力度、成品的美感极为重要，却也很容易被初学者忽略。1988年，19岁的蔡永江在婺源拜师学习射焰雕刻。1995年，蔡永江来到黄山胡开文墨厂，一边做仿古砚，一边钻研墨厂收藏的砚谱和古砚，这一学就是10年。
1: 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古代射焰雕刻，我尤其是看古代的这个砚台遗存，大概已经看过几万方，并且都拿手里去看过，也临摹过，是为了学习。
0: 浑厚大气的唐砚，素淡优雅的宋砚，豪放刚劲的元砚，端庄敦厚的明砚，繁入精巧的清砚，10年时间浸淫于此，让蔡永江越来越懂砚，越来越懂射砚，也越来越懂自己。没有那10年，也许就没有今天这个心无旁骛地雕凿抄手砚的蔡永江。画好线条之后，就可以循着线条开始凿坯了。先要凿背石，抄手砚的砚底要凿出一个斜坡，这种形制既便于砚的提拿，又减轻了砚的重量。凿坯分为两步，先是以锤敲刀凿去不需要的砚石，然后再用靠铲将凿过的地方铲平。背石挖好之后，就可以开砚池了。开池同样是先敲后铲。如今已经有机器可以完成整个凿坯的工作，如果想保留砚台的朴拙之感，大可以先用机器切割，保留最后的一层由人工完成即可。但是蔡永江一直坚持全手工，每一锤每一铲都是给自己的交代。抄手砚是一款没有任何雕饰的素砚，所以凿坯之后打磨上光即告完成。
1: 简约它不是简单，它每一种造型背后它一定有它的独特的文化含义。你比如说太史砚，壮重

0: 哎呀，有一种方正纯古之美。
1: 事实上，抄手砚中蕴含着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造型简约，不是雕琢，符合传统的审美观。砚身面大底小，砚池狭长深邃，体现出文人般的内敛气质。没有平面，却显得方正大气。直线不直，却显得挺拔有力，充满着中国哲学的智慧。对于手艺人来说，做这样一方砚，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是修行。终于有北宋大文人对螺纹以外的射焰纹理表示赞赏了。欧阳修说，射石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贵。黄庭坚说，日辉灿灿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子。
2: 应该是跟个体审美的这种觉醒有直接的这种关联。书法或者是说文房吧，更多是个体化的，安静的，自由生活的，自主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东西。那么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呢，好，它就会讲究了，因为放在案头，我跟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长期的面对面，而且是很安静的个体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会去想要修饰它，让它能够跟我的这种审美心意能够相融合。
1: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走向生活，可以说宋代美学能够多样化发展，并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高峰，某种程度上也归因于艺术和生活充分融合的审美风尚。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上意境，重哲理，强调向外之象。设宴天然的纹理可以激发诸多意象的生成，重要的是这些意象契合了不求形似、得意忘形的文人审美品味，对设宴纹理的追捧也就顺理成章。而这种审美需求也让设宴雕刻的第一道工序选料变得更加重要。龙尾山脚下有条河，名叫芙蓉溪，不急不阔，却成就了一个传奇。
2: 端砚陶盒最好的材质，现在只有古代传下来的红丝石。现在的红丝石的这个产地跟唐代作为天下名砚的红丝石产地不是一个产地，它根本不是一个产地。只有射砚，射砚在最近的这个20年，他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材质。
1: 汤教授所说的史上最好的射砚材料，就是在芙蓉溪里发现的。古时那些纹理不够低调的射砚石被砚农遗弃在溪水边，也有一些砚石因为开采或地质原因滚落的溪水里。千百年来，这些砚石在芙蓉溪中浸泡翻滚，遭受冲刷和撞击，形成了卵石化的射砚子石。由于射石中含有卷云母等矿物质，子石表层在酸性溪水的浸润下形成了具有珍珠般光泽的石皮。蔡永江和许多好砚之人都曾在这里寻得了满意的砚石。奇异多变、色彩斑斓的射砚子石，为砚雕艺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几乎在选料的同时，蔡永江已经开始下一道工序——独石。独石也称象石，是要根据砚石的大小、形状、颜色、纹理等，考虑题材、造型、构图，甚至是刀法和刀路，追求的是天然造化， 与手艺人所要营造的意境的浑然天成。
0: 一个画家在宣纸上画一张画，可能我的主观思维来决定我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但是盛宴就不一样的，它有它特殊的纹理，它会引导你的创作。
1: 可以说，读石是将一块砚石升华为一件艺术品的关键，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
2: 我现在还有石头，我过去跟蔡老师一起买的，好像还有一块吧，在他那里，很多很多年了。那做成什么呢？曾经来讨论过多次，我还请了朋友，也是说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的朋友一起来讨论，大家坐在蔡老师家里一起喝茶，说做成什么呢？到现在为止，这个石头已经有七八年了，一个水石，对吧？但这块石头到现在我也没想好做什么。
1: 这块射焰子石在蔡永江手里也放了四五年了，最终他决定采用自然型焰坯，以陶渊明为贯穿人物，正面刻虎溪三笑，侧面刻手卷式的连射图，焰背刻一个陶渊明的小像，依然是以真立图。和抄手焰比起来，这方焰的工程要大得多，山石、树木、河流、人物元素众多，单人物就有近二十个。只见蔡永江信手描画，完全不需要停下来参考任何的画作，足见其绘画功底。蔡永江到婺源原本是想学画画的。
0: 我当年在上海就遇到了徽州的石砚商人，然后他看我在那儿每天画画，他就说我们徽州呢，那个山好水好，并且出现了很多艺术大师，著名的兴安画派，近代的黄宾虹，都是我们那里的。所以我就是觉得我怀揣着一个当一个优秀画家的梦想是来到了徽州，但是徽州呢给了我更好的机缘，让我找到一个更能表现我艺术的载体，那就是射焰。
1: 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雕享有盛誉，徽州四雕争奇斗艳，成就了很多民间雕刻史上的佳作乃至奇迹。射焰雕刻艺人从徽州四雕以及板刻、篆刻、墨模刻技艺中取长补短，形成了带有地域特征的风格。蔡永江虽从婺源出师，却并不安于这种已经得到认可的风格和相对安全的发展路径。蔡永江是江苏淮安人，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后又拜师学习中国绘画，修身养性的传统书画功底却成为他蠢蠢欲动的诱因。
0: 我们的老一辈艺术家们，他们可能融入了徽州精细圆浑饱满的雕刻手法，会把它精细化、圆浑化、饱满化，是一件很不错的艺术鉴赏品。但是我觉得试验它应该是文人书法上的，它应该更有书卷气。我一直是反对试验要雕的民俗化，它是文人喜好之物，它一定要有书卷气。因此我就觉得应该融入古代文人绘画。
1: 如何才能将传统的文人绘画融入到射焰雕刻当中呢？正当蔡永江苦思而不得其法的时候，一位学养深厚的友人建议他，不妨借鉴一下寿山石雕刻中的博弈雕刻。博弈就是极浅薄的浮雕，因富有画意而得名。清末明初将博弈艺术 提升到一个全新境界的雕刻艺人林青青，为了精进技艺，曾经暂放雕刀，拜师学习传统绘画，终成一代宗师。由此可见，博弈与画艺关系之密切。学习博弈雕刻，除了扎实的雕刻基本功外，还必须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笔意、章法和理论有相当的了解和掌握。蔡永江的书画是童子功，且从未荒废过。这是蔡永江的一件寿山石雕作品，这就是蔡永江想要呈现在设宴上的视觉效果。
0: 我花了很长时间，大概几年吧，学习这个寿山石的博弈手法。但是如果在宴上，宴的面比较大，它如果一旦大了以后，它这个视觉冲击力不够。
1: 这是蔡永江的一件砚雕作品，名为《泗水归塘》，取梅纹的水意，以砚形拟天景，简约冲淡。砚的背面，一枝梅，两句话：午睡初起茶已熟，梅花开时故人来。这是一方很能体现蔡永江性格的砚台。对蔡永江来说，有时候故人即古人。不刻砚时，一支香，一杯茶，一本书，就是一天。且能运用自如，线条便活了起来，人物便有了气韵。
3: 他把他的书画、绘画的功底和他对那个艺术、对文学的理解都融到里面去了。人物可以把他的内心的那种境界、那种淡定、那种文雅、那种高士的那种情怀从他的刀上去体现出来。
1: 过人的白描技艺让蔡永江在业内备受赞誉，但对他而言，更大的收获是解决了一个困扰他的难题，那就是将博弈技法引入设宴雕刻后，视觉冲击力不够的问题。
0: 我们如果把博弈放大了以后，如果纯粹都是那种柔和的，我们就会觉得看到可能我们是大东西，因为要离远一点，它不像这个小印章拿到手，我们可以这样看。砚台离人的话，基本上是两尺以外，可能我们再看了就有一点糊了。我们如果说是加上线条以后，它在两尺以外，它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说拿到近处看，它一样可以耐看。
1: 这方砚名为《兰亭雅集》。取材王羲之和众多文人雅士在山阴兰亭流觞聚会的往事，是蔡永江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传统绘画用皴法来表现山石的结构、肌理和质感。寿山石印章的雕刻中，浅浅的博弈结合寿山石本身的质感，山就已经很美了。兰亭砚上山石的雕刻要复杂得多。
0: 雕刻的这些皴法的话呢，我首先我用圆刀把它雕成柔和的皴法，这种皴法，然后再用油石砂纸把它磨得很细。细了以后再走线条，单线的皴法走多了，不 不好看，在膳食上雕出来以后，他会觉得很

0: 乱，太少了，它又撑不起这个山石的结构。我绘画画一棵树，我点到哪儿，我可以画到哪儿。印章上面呢，雕一棵树，我可能就像那个绘画一样，有很多随意点染。但是我在这个砚台上呢，我会把那些结构啊，外围结构，会把它统一化。我不太喜欢把它散开，我在统一的里面，然后会刻上枝干，刻上结构，我再刻上叶子。
1: 过去的兰亭砚多以线描为主，所以不管是山石、亭阁、花草树木还是人物，都显得呆板。而蔡永江的兰亭砚，草木葱郁，古树参天，风动衣襟，烟笼江水，数十个人物，个个古雅传神。2011年，蔡永江的一方兰亭雅集砚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方砚石的立土工序已经完成，现在要进入雕刻阶段了。莲社图取材东晋高僧慧远，与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在庐山结莲社的故事。和兰亭雅集砚相似，雕刻的内容涉及深山幽谷、飞瀑静潭、文人雅士，也非常适合蔡永江的博弈雕刻。沿着用画针绘好的图案，用刀尖刻画出一道准确而明显的线条，在博弈雕刻中，这叫勒线。勒线完成后，用刀具削刮勒线以外的空余石面，让景物部分微微隆起石面，这叫梯地。梯地对厚度的要求十分严苛，深一点，成品就会失去腐之若平的手感和温润内敛的气质，浅一点又会丧失立体感。梯地之后，在凸起的景物上进行浅刻雕饰，雕刻阶段就完成了。现在这个侧面的梯地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虽然蔡永江对那道长长的瑕疵进行了处理，但他依然很扎眼。
0: 如果是硬伤，我一定会把它切掉，绝对不能给以后这个砚台留下遗憾。如果不是硬伤，仅仅长一点金格，对它的使用不产生多大影响，仅只有审美上产生影响，那个我会这样的石头我会去雕刻的，没问题的。这种金格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创作机遇，化腐朽为神奇。
1: 我们将见证一个神奇的转变。事实上，蔡永江并未对那条瑕疵再做更多的处理。当一条河流成型的时候，那条瑕疵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远处绵延起伏的山石中。只有诗、书、画、印、刀融会贯通的设宴雕刻艺人，才能做好莲社图、兰亭雅集这样的砚。这类的砚台也确实让蔡永江声名在外。但是近两年来，蔡永江越来越不想做这类砚台了。
2: 蔡老师觉得呢，有时候觉得有点郁闷，就是客户会说你刻得越复杂越好啊，就像我们乾隆皇帝的审美一样，刻得越复杂越好。他说其实我非常推崇倪瓒的画风，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接受，他就我用倪瓒的寥寥几笔，我用倪瓒。

0: 这样的寥寥几笔来作为燕雕的这样一个图案的这样一个纹饰，但这个呢就刻得很少，就是浅雕的，浅雕又刻得少，他说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1: 蔡永江甚至有过更加极端的做法。
2: 其实我看到好石头呢，都会有创作的欲望。当朋友真正把这石头拿来的时候，我倒是真的不一定雕，我会说，哎，这个好石头你还是收着吧。我觉得一块石头，它的纹理精美，质地优良。如果我雕刻掉了，这块石头上只是赋予我的思想情感，我把我的思想情感强加于这块石头上，我觉得对这块石头不公平。
1: 也许当大多数人都能从简单中看出手艺人的修为，看懂手艺人的心思的时候，蔡永江就不会拒食于门外了。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3: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1: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3: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1: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

0: 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2: 啊，
1: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1: 而且现在我以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去盛联集团做技术支援。
2: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0: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起啊？
2: 晚上是得庆祝一下，晚上见吧。
0: 晚上见。
3: 哎呦，李院，李大组长，
4: 听说你是我们领队，是不是得请客吃饭呢？
5: 对呀、啊，要吃大餐。
0: 吃大餐这事情，先把事情干漂亮了再说。赶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出发。跟你们说啊，去盛林别给咱奔腾集团丢脸。
5: 哪能呢？
4: 放心吧，组长。
5: 放心吧，领导。
0: 好好好休息，明天见。
4: 明天见，
6: 明天见。
2: 迟到了啊！
5: 迟到了，单也是你的，用我买单啊？
2: 李斌，吴硕，我留学的好哥们儿，一起做潮流能的 partner。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李斌，
6: 李斌啊，
7: 从小死对头。
2: 我这次能进宾能集团，就是李斌他爸的意见。
5: 哦，感谢感谢，
7: 别客气。回去啊，我再给我爸打几个电话。
5: 没问题。行了，别说了。

0: 服务员，啤酒。
1: 李斌，你这回牛了，你现在可是我爸的救星。你这次要是能让盛林集团起死回生，脱离困境，那以后我岂不是得对你感恩戴德？
2: 我怎么听这那么不像好话呀、啊？怎么着，瞧不起我是吧？
1: 那不能够，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小组长。哎，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奔腾集团的肯定，好好干，顺利。
2: 我必须好好干，我顺利了，你爸不就顺利了吗？
0: 兄弟，一块喝一杯，
3: 来，
0: 来。哎，串好了没有啊？
3: 哎，好了。
0: 哎，我得加工去。
3: 哎，够够，我这撒点东西去。你爸公司怎么了？
1: 啊，我爸的公司和威尔公司解约了，现在不让使用核心部件，集团现在遇到了困境，有可能会破产。
3: 我没听错吧，林杰？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成不了咱们的后盾了？万一咱们进不了冰能集团，就连退路都没了。
1: 本来我也没想让我爸的公司成为咱们的后盾，我压根就没想花他的钱。
3: 想什么呢？
2: 到了，我加工了。
4: 完了完了，
0: 吃吃吃吃吃。
2: 啊，
4: 能不能进冰能集团还是个未知数，咱们自己去找投资，那更加是天方夜谭。现在，你爸的企业又要面临破产。对，就算是你爸的企业不面临破产，你也根本就不会打算用他的钱。
3: 可是我怎么办呀？啊，你倒是高风亮节了，我呢，我怎么办？我现在连个工作都没着落了。
1: 无数，你别激动，
3: 看着怎么了？我无数堂堂一个留洋的博士生，现在我成凉拌海带了我。
0: 哎，无数。
1: 他就这脾气，
2: 这朋友怎么了？这是我太怪了吧？
1: 啊，给我加份凉拌海带。
2: 你就别跟这凑热闹了，行吗？这再闹了啊！
0: 来吧，咱俩喝点。无数。

0: 喂，你在哪儿？
1: 你管得着吗？
2: 我不开心，我要借酒浇愁。
3: 借酒浇愁，愁更愁。你赶紧的，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2: 楼下烧烤摊。

0: 不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了？这些年，你说咱俩苦不苦？我记得在国外那会儿，咱们没钱，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有时候还得赶个场打两份工。可是挣的钱呢，全都拿来做实验了。
1: 那会儿咱们遭了多少白眼，受了多少委屈，可咱们谁都没跟家里边人说过。咱们可以眼里流着泪，看着咱们的数据还笑着，可是今天呢？
2: 打住！
3: 你跟我提这些干嘛？
1: 我就是不明白，那时候我们那么难都可以过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不行？
2: 那个时候。
1: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我每个月还得给我爸妈往家汇钱，能一样吗？
3: 你以后给爸妈汇的钱我给你补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无数能为了咱们的潮流能回来，我就认你。我向你保证，有我林杰，就有你无数。

0: 有我一碗面，绝不让你喝汤。我不要吃面，我要吃饺子。
1: 还不了解你，无肉不欢嘛，饺子不行，瞧你点出息。出息是留给成功人士的，宁姐，你可不能再诓我。我说，我们是兄弟。
2: 赵明，这是糊弄的，现在可不能小看年轻人。你接待他们吧，我还有事要办。哎，老董，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啊，你是带队的李斌，我没猜错吧？
2: 对，
3: 我是孙茂盛。
2: 孙总您好，
4: 您好您好，
2: 这是我们曹总，
4: 啊，老董，王总，
2: 王总，
5: 那是杜总。
6: 啊，宁浩，那蒋总，
4: 蒋总，
7: 听说你还是个博士，念经有为啊！
4: 不敢当，不敢当。
7: 这次就拜托你们了，
6: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8: 这是我们研发组的副组长潘红梅。
4: 你好，
6: 你好，欢迎李冰。大家都叫我潘姐，那么，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这段日子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找我。
4: 谢谢潘姐，
6: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几个小伙子。
6: 帮客人拿行李，拿行李，咱们先到休息室啊。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好不好？
4: 好的，孙总，
6: 请吧，请吧，
4: 请吧。
6: 林总呢？哦，林总突然有点事情，先走了。好，行，谢谢。孙总，您可能不知道我，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您和盛林聚会了。哦，孙玉茹是我的高中同学。
4: 是吗？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们现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
6: 孙总，我能先去车间看一眼吗？
4: 不急不急，我想做一初步的了解。
9: 真是个急性子。
6: 明天我肯定跟你安排，今天听我的，好不好？行，
4: 好，来，
6: 来，
9: 这边请。
6: 你今天怎么说走就走啊？
10: 你觉得今天这五个年轻人能承担咱们技术研发的重任吗？
9: 我不敢保证。但你转身就走是不太过分了。
6: 我对仲总不满。
9: 说的好听，没给咱们派精兵强将。你就是感觉他们太年轻，怀疑他们的能力。我这是企业，又不是学校，应该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啊。
6: 你这是偏见。现在企业需要的就是年轻人，
9: 可是他们太年轻了，让人不放心呢。
6: 年轻不代表没经验，你没对人家任何考察。
9: 人家还没开始干活呢，你就怀疑他们的能力，
6: 你这不是武断吗？
9: 你说，
6: 我要是把他们退回去，会怎么样？可以啊，你退人的话，你直接给顾厅长说吧。
9: 干嘛给顾厅长说啊？这是奔腾派来的人，
6: 顾厅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在奔腾集团碰到顾厅长了，顾厅长知道咱们的困境，这件事能成。
11: 是他给咱们当的红娘，明白了？
12: 明白了。这波年轻人抓的技术攻关项目，你要亲自负责。你就像对阿杰一样，从来不相信年轻人。什么人呢？这是。
13: 这种地方会搞投资，
11: 林姐，你没弄错吧？
12: 我们来这儿不是找投资的，
1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你还记不记得上回咱们找投资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名片？
12: 嗨，这两天拿了那么多名片，哪记得住啊？
11: 你呀，我告诉你啊，这里是经济发展局，我在网上查过了，他们主要负责非工商项目的立项和企业服务工作，另外还提供工业扶持政策的资源。

0: 学，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1: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不错啊。那咱们过来找谁？
0: 跟我走。
2: 你好，我叫刘淼，你们也可以叫我刘科长。
3: 刘科长你好，我是林杰。
4: 你好，刘科长，我叫吴树。啊，
2: 你们找我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4: 是这样子的，刘科长，我们都是刚回国的留学生，想找您咨询一下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哦，这个是我们的创业计划书。
2: 好吧，坐吧，我先看看。

0: 林杰，你的个人条件很不错，项目陈述的也很清楚，但是我们这儿主要是针对开发区的企业服务。你们是想在这儿创办企业吗？
1: 是的，我们有这个想法。那打算投资多少钱呢？刘科长，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没有经费的话，能在我们开发区办企业吗？
0: 你们刚回国。 可能还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在我们这儿都是些成熟的企业在这里办厂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项目还属于初级阶段，现在又没有资金，很难在我们这儿落户的呀。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创办公司。
0: 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服务，像你们这样的项目在我们这儿是不合适的。 年轻人，别灰心。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知道，清洁能源发电是现在重点扶持项目。我们瓯江又有辽阔的海域，你们这个项目其实让我特兴奋。你们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做，这样吧，我推荐你们去滨能集团，他们就是搞清洁能源的，你们去那儿肯定会有收获的。
2: 他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佼佼者。
1: 刘科长，您有所不知，我们已经去过了。
3: 哦，是吗？
4: 去过。
1: 但他们让我们等消息，我们实在等不住了，所以就想着有没有其他出路，可以再快一点推动这个项目落地。
0: 你们在国外学到很多知识，回国创业我们是很支持的。这样吧，
1: 留个电话，要是有好的机会，我一定打电话给你们。
3: 好的。137。
5: 谁说咱们国内的办事效率不高啊？我看比国外强多了。你刚才看见没有？那个刘科长看见咱们的材料和简历，两眼都发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希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之中，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跑了一天，一点实质性的推进都没有。走，带你去个有气氛的地方待会儿。
3: 干嘛去啊？
5: 电视台。
3: 去电视台干嘛？
6: 我今天收到了条信息，是敲架子鼓那哥们儿发来的，他今天在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让咱们去给助威呢。
3: 行啊，几点啊？
6: 下午4点。
3: 哟，正好都3点多了，来得及吗？
6: 来得及，来不及，咱都得去。
3: 哎，
6: 啊，
3: 怎么了，主任？
6: 听说了吗？
3: 张志民现在是咱们研究院的代理一把手了，真的假的？任免通知都下来了，我亲眼看到的。朱主任，那我以后得跟着你好好干了。
6: 不是跟着我，是跟着领导好好干，明白吗？
3: 以后在项目上得多多支持我。
6: 知道，
3: 我努力，加油。
7: 哎，同志，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3: 你好，我一个朋友今天在台里边参加比赛。
7: 是2号棚的滨海青歌赛。
3: 对，就是那个。票哪时候有看一下？票，没有票。我们朋友是乐队的鼓手，说出来接我们进去。
7: 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出来接你们。
3: 这都开始了，还能出来接人吗？
7: 怎么样？没人接，
3: 要不给他发个短信吧。
8: 你们来的太晚了，比赛场地不会让你们进去的。他现在也出不来的。
9: 我们已经到电视台门口了。
3: 谢谢啊。
9: 完了，这就叫一步赶不上啊，步步都赶不上。就像咱们的潮流能，一步走不通啊，步步都走不通。
3: 哎，
7: 是给他增加点人气，喊个好是吧？

0: 的吗？哦，对了，还可以听听歌，放松放松。
1: 听歌啊，放松，回家去。我是想把丁炫拉进咱们的团队。
0: 什么？哎，我这投了一个还没着落呢，你又找一个，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呀！
1: 做大事必须有大格局，一个兼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一个兼备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把咱们这个事情做好。
2: 建国啊，现在研究院的工作暂时由我来主持。
3: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特别大，你啊，还得多帮衬我啊。
4: 那没问题。关键是林杰和潮流能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
3: 这点事儿啊，还必须通过董事会开会决定吧。
4: 志明啊，潮流能项目已经暂停了，如果再拖下去，确实有点不合适。我觉得潮流能项目确实缺少一个很有才华的带头人。
3: 你的意思是说，朱瑞不称职？
4: 倒也不是，我总觉得他的研发思路好像不太对。我是这么想的，潮流能项目组缺少像林杰这样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2: 林杰的确是个人才啊，把他招进咱们研究院我没意见，
3: 但是现在就推进一兆瓦的项目我不同意。
4: 志明啊，300千瓦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
3: 如果林杰真的像你所说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看啊，就先让他在300千瓦的项目上证明一下自己，日后咱们研发1兆瓦的时候，心里不就够有底了吗？
5: 那行，我就不送你了啊。
6: 行，
5: 自己路上慢点啊。
6: 那有空见，拜拜，
5: 拜着拜着拜拜。
0: 哎，出来了。
5: 你俩什么时候到的呀？
1: 早就到了，等你半天了。
7: 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一电话，我接你俩啊？
0: 打了，还给你发短信了呢。
7: 是吗？嗨，我是真等着你们俩到快开场了，我以为你们俩不来了。比赛一开始我手机就静音了，你看这事闹的。
8: 兄弟，不好意思，这事赖我。通知的太临时了，你们哥俩够意思，讲信用重情义。这么，
1: 李林爸爸的电话，
0: 快接呀！
1: 李叔叔你好，
9: 林杰，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和朋友在外边呢，您找我有事儿？
4: 啊，李叔叔想约你到家里来谈一谈，
1: 是不是院里同意我的方案了？
9: 你先到家里来，咱们见面说好吗？
4: 啊，我把地址发在你手机上。
1: 好的，我这就过去。
0: 哎，林姐，什么情况？
1: 李斌的爸爸现在让我们去家里边当面聊。
0: 太好了，这就是说咱们这病呢还是有希望的。
1: 当然有希望了，不丧气了，
0: 不丧气。
5: 哥们儿，今天等了我这么长时间，一会儿咱一块搓一顿，我表示表示。
1: 不用你表示，你跟我们走。我们要见的这个人你也认识？
5: 谁呀？我认识，
1: 联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李建国。
5: 哦，他呀，不是，那我更不能去了。我本来想就咱们哥仨坐下来舒舒服服吃顿饭聊会天，你们要有公事，你们就先谈去，咱们改日再约，好吧？第二，来着，
0: 别呀，一块儿去呀。
7: 对了，现在没跟他提起我啊，电联。
0: 这哥们儿有点意思，我喜欢。
1: 也是一个奇葩。
0: 咱赶紧走吧，
1: 走。
10: 今天什么客人啊？让你亲自下厨？
11: 没什么客人，几个小青年。
10: 我以为什么贵宾呢。哎，你对儿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11: 谁说我不关心咱们儿子了？
10: 你真关心啊？那你知道儿子去欧江支持盛一鸣集团了？
11: 真去了？啊，这么说。上次谈话起作用了，哎，他一定是找他们领导承认错误，把那辞职报告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派他去了呢？
10: 你看看你，只知道单位的研发，从来不知道儿子的发展。
11: 哎呀，儿子的情况不用你瞎操心。
12: 来了，我开门去。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李叔好，哎，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朋友，他是我在国外一起做潮流能项目的合作伙伴吴树。
2: 哦，吴树，我专门带他来跟您见见。
1: 李叔叔好，哎，你好，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2: 一会儿就在这吃饭，阿姨已经准备了啊，饭就不吃了，过来跟您聊会儿就行。
3: 客随主便。
4: 咱们边吃边聊，好吧？吴叔啊，哎，你跟林杰一起在国外留学，你学的是什么呀？
5: 李叔叔，我比林杰大两届，学的是流体力学。哦，
6: 好。啊，
5: 李叔，
6: 啊，
5: 我们进宾能集团的事儿，集团研究的怎么样了？
4: 建国啊，可以开饭了。
5: 哦，
6: 那
5: 一起吃吧。
4: 哎，吃饭，吃饭。
5: 小豆啊。
7: 明天晚上请这个奔腾集团的技术团队吃个饭，你这个董事长说两句啊。哎，
5: 李斌是谁？你知道吗？
7: 知道，就是他们带队的那个年轻人。
5: 嗯，
7: 他爷爷是谁？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7: 是对咱们有恩的老领导。
5: 哪个老领导？
7: 李正，李斌是李正的孙子，
5: 对，这还用讲？
7: 李正真是个好领导啊，他对咱们的恩我都记着呢。可是，李斌搞的是技术，技术行不行不知道，这一码归一码啊，老三，
8: 你怎么越老脾气越拧啊？真是。刘科长，里面请。哟。
7: 两位都在啊，
9: 刘科长，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么晚了还来啊？对啊，老李，你天天往我那儿跑，我今天啊也到你们这儿来转悠转悠。我呀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
9: 啊，
8: 什么好消息？周秘书，倒杯茶。哎，别忙活了，我说完就走。
9: 刘科长，你是说贷款的事儿吗？
8: 对，市里面呀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银行那边我们经发局也做了沟通。
9: 贷款的事，这两天可能就批下来了。太好了，
7: 您这是雪中送炭呐，刘科长。这次
8: 徐行长可是帮了你们大忙了，你们可要多多的谢谢他呀。
7: 谢谢，都谢谢。你们都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贵人呐。
1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8: 哎，
7: 喝点茶，吃点水果啊。
8: 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
11: 李叔啊，这饭也吃了，茶也喝了，研究院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林杰啊，上面已经同意你们进入宾能研究院了，但是有个情况我得跟你们说一下，研究院内部。 意见不是很统一，有的人对你们一兆瓦的项目抱持疑的态度。我想这样行不行？你们先帮集团把300千瓦的项目做成了，啊，证明一下你们的能力，亮个相，也给董事会增加一点信心，然后咱们再继续一兆瓦的研究。你们看怎么样，
2: 李叔？
12: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兆瓦的实验数据，那还要证明什么呀？把300千瓦项目做成了，就是一种证明啊。它不仅证明了你们的能力，还为咱们继续研究一兆瓦增加了信心啊。
2: 李叔啊，说句心里话。 我希望您既然选择了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对于研究院那些人对我们的质疑，我理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一兆瓦的项目，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和吴树才选择了宾能研究院。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国外的那些机构现在已经在研究一兆瓦的项目，我们必须争取在他们之前把一兆瓦的项目做成。这一点。

0: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1: 李叔，可能让您失望了。如果宾能研究院不能支持我们依照我的项目，我们就自己去找资金，自己干。这样的话，你们的路会走得很艰难啊。是很艰难。
0: 但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是目标，也是梦想。再艰难，我和吴叔都会坚持走下去。林杰啊，
2: 哎，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你李叔，好吧？
3: 谢谢李叔。吴叔，咱们走了。
4: 林杰啊，
3: 哎，
4: 你跟李斌是同学，以后有事没事的经常到家里来坐，啊。
3: 哎，好，李叔，有时间我们就过来。
4: 好，
3: 哎，
0: 李叔再见。
3: 好，
4: 再见，李叔叔。

0: 可这我刚才给你递了那么多眼神，你全当看不见是不是？为什么不做三百千万？做就做呗，啊！咱们人先进去，至少那是自己的项目。你倒好，回绝的那么干脆。找投资，上哪找投资去？
1: 咱们都找了多少天了？有哪家公司是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的？
2: 林姐，你为什么总是一根筋啊？
3: 一根筋怎么了？
0: 我就是一根筋。没有这份执着，我们的潮流能走到现在吗？
3: 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学会变通一下吧。
0: 怎么变通？这样的变通叫妥协。我学不会这样的变通。
3: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不用学会变通，你败了可以回家待着当啃老族。我败了呢？我败了就得回家种地。
1: 林杰，我堂堂一个海归博士啊，你就让我回家种地，你这些也太狠了吧！
0: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过吗？有我一口肉。
3: 就绝不让你喝汤。后悔了是吧？行，你要是真后悔了，那也别回家种地，我亲自打一张飞的送你回米勒那。
1: 得，你说的都是废话。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情况啊，我……
3: 赶紧接电话。
1: 喂，谁呀？
0: 谁呀？
1: 我爸。爸。
4: 什么？你跟妈明天就到省城了？大家好，张院长，哎，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5: 按照您的指示，重新开始。
4: 大家接着忙吧。朱瑞，你来一下。朱瑞啊，三百。
5: 千瓦的项目重新启动，你得争口气。
6: 您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
4: 张副院长，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决定啊？什么决定？
5: 我听说要把我这个主任给撤了。
4: 撤不撤，是你该问的吗？把你点注意力好好的用在科研项目上，懂不懂？
6: 懂了。哎，那个林杰还到底来不来咱们集团？
4: 他的兴趣在一兆万上。
7: 对咱们三百千瓦项目不感兴趣，
8: 那他到底来还是不来啊？
4: 不来了。另外，这次任命杨冰凡同志为你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
8: 张副院长，这个恐怕什么呀？你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
7: 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项目研发出来，懂吗？
1: 对了，林杰，一会儿见到我爸妈，可千万别跟他们提我辞职回来没工作的事儿。
9: 知道了。
1: 哦，还有啊，我跟他们说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会儿见到他们，你态度可得。

0: 好点。
1: 哎，知道了。
0: 还有啊，我爸他这个人，
1: 放心吧，我是你最好的哥们儿，这个厂我一定帮你圆好。
0: 靠谱，我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紧张啊？
1: 你忘了你叫不紧张。
2: 这怎么还没来啊？
3: 是啊，都半天了，是来不了了吗？
2: 说好在这儿等，就等吧。
3: 可是咱们都啊，
4: 哟，你久等了。哎，你看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哎，这城里什么都有，
5: 这都是。
4: 赶紧上车。
5: 带的，哎，回酒店吧。
4: 这个是我吧，
6: 没有。
3: 好，
6: 上车。
4: 师傅，开个后备箱。慢上车啊。
3: 好。
4: 好。
3: 上车，
4: 慢着点。
2: 哎，吴叔。国外待遇那么好，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
0: 回来也挺好的。李白不是说过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回来了，也可以早点报答您二老。
2: 哎呀，我们这不用你照顾，我和你妈妈这是身子板都这么硬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0: 爸，您放心吧，您儿子错不了。
2: 错不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能挣多少钱？
0: 爸，您提钱干嘛呀？我同学还在呢。
2: 你都不提钱，你能长这么大吗？是不是啊，这位同学？
7: 对，叔叔说的太对了，没错。
2: 你看，这孩子都懂事了啊。
3: 儿子，爸是担心你。
0: 妈，我知道。
3: 那你在哪上班呢？
2: 对呀。在哪儿上班？
7: 我叔叔，我们现在在一家国企，待遇不错。
3: 哦，国企呀，啊，哎，那是大单位哎。嗯嗯。那你做什么呀？
7: 能源开发。
2: 哦，那叫什么名？
7: 宾能集团。
0: 妈，妈，这家企业比国外好多了。哦。再说了，我回来啊，离你们就近了。你们要是想我，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赶回去看你们，多方便呀！
2: 谁？吴叔啊？啊，那是不是比国外挣得多呀？
0: 爸，您怎么又提钱呀？
3: 儿子，这家里的房子都旧了嘛，你回来了，你爸呀惦记着建几间新房子，好给你娶媳妇儿啊。
7: 阿姨。吴叔是我们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尖子，工资比我都高，我们这儿的姑娘都喜欢他呢。吴叔，以后每个月给叔叔阿姨多寄点钱嘛。哎，
0: 爸，哎，妈，那这样，往后每个月我就往家多汇1000块钱，你看行吗？
2: 哎，那个，等家里边新房盖好了，我和你妈绝不会再管你要钱了，
0: 爸。您说啥呢？这是儿子应该做的。
3: 儿子，妈知道你孝顺，咱们山里面这么多的孩子，就你走出来了，还见了大世面，全村的人呢，多羡慕我和你爸爸。
0: 爸，
2: 哎，好好。
4: 好，大，哎，您慢着点。
5: 哎，好，
4: 哎，小心，
5: 阿姨，您慢着点。
4: 哎，你们先到前台等着我，我来拿行李。
5: 是，哎，
8: 啊，
4: 啊，就这里，就这里。
5: 啊啊，
4: 师傅，开一下后备箱。
5: 好，这边。
0: 行啊，张口就来。啊，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被我爸妈发现，要不然他们非得扒了我皮不可。
1: 放心吧，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
1: 你先陪叔叔阿姨办理入住，我还有点事情要去。
0: 哎，行，赶紧去吧。
2: 哎，不是，你怎么不过来啊？我和你妈坐一天车都累了，想进去赶紧歇会儿。
0: 来了来了。
2: 哎，你别给关了我。
3: 你看看这灯都镶在这边呢。
2: 哎，
3: 哇，好大的电视机呀！
9: 哇，这大。谁呀？吴叔啊。
0: 爸，
2: 这样，明天呢，你带我和你妈妈去你们单位看看啊。
0: 爸，我们那是大国企，不让人随便进。
2: 不让进啊？不是，那我们就在外边看看吧。这样这样，你呀、啊，明天你上你的班，我和你妈妈呢，咱们自己去啊。
6: 对呀、啊，你看啊，我们来之前啊，你姐姐专门教会我拿手机拍照，我呀得上你们单位门口，好好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家儿子多出息啊，让他们得羡慕羡慕我。
0: 我们那单位门口的路坏了，妈，您不就想要几张照片吗？我拍完了给您发过去就是了。
6: 那不行，我得自己拍。
0: 爸，妈，
2: 哦哦，哦，
0: 你说什么不好啊？非得说咱们俩在国企？我爸妈明天要去那儿拍照片发朋友圈。
1: 叔叔阿姨还挺潮的，是老发朋友圈。
0: 大哥，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1: 反正瞎话也变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吧。
0: 发挥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撒谎。刚才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1: 先稳住他们。这两天你带叔叔阿姨去附近的名胜古迹先看一看，好好陪陪两位老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把这拿着。
0: 这什么意思？
8: 不能让叔叔阿姨空着手回去吧？
1: 哎呀，我们是兄弟。
0: 林姐，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有这个，我爸妈肯定就高兴了。
1: 叔叔阿姨高兴比什么都重要，两位老人高兴，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0: 这事儿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1: 哎呀，有我在这儿给你配合呢，放心吧。啊，去
6: 去。软和。嗯嗯，
0: 爸，妈，
9: 叔叔阿姨，
2: 来来，您快，
9: 您坐您坐，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就不能陪你们了。吴叔的假我已经替他请好了。哦，您二老难得来回省城，既然来了就多待几天。这几天让吴叔带着你们在周围好好的逛。
2: 好好好，
9: 我有空了再来看你们。
2: 好好，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9: 叔阿姨的假啊，
6: 谢谢啊，哎，再见。
0: 哎呀，爸啊，我给你们烧点水。
2: 哎呀，我不渴，你把门关上。你过来过来，坐下跟你说点事儿。哦。来坐，坐这儿啊。那个，
6: 坐坐坐。儿子，你们单位叫什么来着？
0: 滨海能源集团。
6: 远不远啊？
0: 妈，远倒不是特别远。您要干嘛？哎，
2: 胡说。我和你妈妈就是想到你们单位去看看，你别在这挡着。
0: 啊，哦，爸，妈，这个钱你们拿着。
2: 哎，来，你别拿这个钱来转移话题呀，啊？
0: 爸，见到钱了，您心里还不踏实吗？
2: 不是，我得看到你们单位了，我这心里才踏实。
0: 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们那个国企啊，不能随便进人。
6: 那个儿子，你爸呢和我就是想去看看你的单位，啊？哎呦，你就带我去看看，啊？
0: 行。爸，这钱您收着。

0: 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
1: 我和吴树啊，想冒充下你们公司的员工。
2: 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喜欢他？
3: 研发不成功的话，我们没脸回奔腾。
4: 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微型轴承的难关。
5: 你这是在意气用事。
4: 三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6: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八集。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了？回来和你说。出什么事了？哎呀，
1: 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我快疯了！怎么了？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你爸妈去冰能集团干嘛？去干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冰能集团工作吗？打呀，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2: 找个人帮忙。找谁啊？说了你也不认识。叶总，我是林杰。哦，林杰，
1: 找有事儿啊？有个棘手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哎呦，
2: 你说。
3: 见面说好吗？
1: 你定好位置，发给我。
2: 那行吧，待会儿发给你啊。
1: 一会儿见。
4: 愣着干嘛？走啊！走走走走走！哎，这房撒的成本够高的呀。淡定，淡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的小。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当然不着急了。来，来了，别坐。
5: 林杰，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是我哥们儿的事儿，这是吴树。啊，嗨，叶豆豆。你好，林杰。你们俩想喝点什么？
5: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给豆豆来一杯卡布奇诺。
1: 得嘞，服务员。
6: 你好，先生，喝点什么？
1: 一杯鲜榨果汁，三杯卡布奇诺。
6: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6: 哎，事情是这样，我和吴树啊。 想冒充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你开什么玩笑？是这样的，我父母从老家过来，非要去我单位看看。我们俩现在不是没有单位吗？林杰为了帮我，骗我父母说我现在在冰能集团上班。豆豆，帮忙！
2: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哎呀，哎，这事儿啊，
6: 听起来确实挺慌的，但是呢，这个找别人也不合适，只能拜托你了。来来来，
2: 果汁。
6: 哎、
2: 我也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我敬你。
7: 你俩可真够逗的。
8: 要不，咱们加个微信。那加吧，来。这一圈下来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圣林的生产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微星系列轴承不过关啊。
7: 那核心问题找到了吗？
8: 加工精度不够，解决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思路。 但是据我了解，微星轴承对钢珠的要求非常高的，球面精度不够的话会影响转速，其实就是圆度不够，表面不够光。
9: 是，这是核心技术了。我们难以搞自主研发。
8: 孙总，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但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圣林的资金这一块，足不足够支持我们？
9: 资金方面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大胆的干。
8: 因为研发需要时间和成本，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李斌，圣林会毫无保留地信任和支持你们，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9: 好，孙总，我的团队一定会拼尽全力。

0: 帮圣灵攻克难关。啊！我也说，大柱啊，这个不行，这事我做不了主。你现在是咱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那再说人家林杰在项目方案上不也帮了你不少吗？这个忙你好意思不帮？
1: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没有万叔叔阿姨，前面就到我们单位了。哦。哎呀，这不错，哎呀，真是大吉呀！
2: 儿子也有出息。不是啊，你昨天你们到哪里了？在修路嘛。哦，
1: 到了，下来了。
3: 阿姨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走的西门，今天修路，今天我们走东门。哦，
2: 还好几个门啊，那很大嘞。<笑>林杰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记住，速战速决。好。
1: 哎，小云，
4: 朱主任，咱们那个设计的分轮叶片啊，需要调整，着急大家伙去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吧？哎，朱主任，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1: 什么事儿？等开完会再说，好吧？哎，就几分钟，
4: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
1: 别能骑的，你看看，哎呦！
5: 怎么样？怎么样？好，好，好，好，好，欢迎叔叔，欢迎阿姨。你好，你好。
6: 叶豆豆，他紧急公关去了。夏真好。
5: 哇，你看这楼。
7: 叔叔阿姨，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属领导杨副主任。
6: 这么年轻。
5: 已经是大主任了，您过奖了，您过奖了，您过奖了。吴叔啊，吴叔啊，是一个好同志，啊，在我们单位呢也是核心的技术骨干。
6: 吴叔啊，出息了，出息了。
5: 咱们就别在这儿待着了，都到里头看看。
6: 啊，
1: 小燕
6: 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是甜甜的事儿。
1: 你之前不是说过想给甜甜找一家幼儿园吗？我特意托人打听了，咱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公办幼儿园，伙食好，双语教学，而且对甜甜学习语言特别有帮助。哟，那这个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个当爹的，还没你上心了。小燕，谢谢啊。这样，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哦。
6: 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啊，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那行，啊，咱们两个晚上见。啊，哎，朱主任，还有事儿啊？啊，
1: 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啊，公事儿。什么事儿？你说。
6: 那个，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
1: 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小燕。啊，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兆瓦。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嗯。哎，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啊，
6: 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
8: 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9: 这个呢，就是我们兵工集团的会议室。来来来，给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人，来来，坐坐坐，来，来，叔叔，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
8: 啊，那个，
9: 我去给二老去泡杯茶啊。
8: 不用了，不用了，杨副主任，
9: 我爸妈一会儿就走。哎，
1: 别的，儿子，我还真有点渴，你别让人领导倒茶呀，你给我倒杯水去，啊。
8: 哦。
0: 茶叶在。

0: 饮水机下面啊。哦哦，不，那我先出去一下。哎哎哎，
1: 小严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您觉得是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喜欢他？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是，没什么关系。
0: 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您什么心意啊？我喜欢你。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是，
0: 您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1: 小严。
2: 结束，我就撑不下去了。你倒是快点，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3: 开会啊？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我说，
1: 你说。
3: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2: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啊？
3: 哎呀，
2: 啊，
3: 要厨子，别给儿子提点那个，
2: 是，
3: 喝吧。
2: 不是，我们喝了，
3: 就喝了一下。
4: 杨副主任啊，会是不是要开始了？我记得是10点半吧？哟，哎，
3: 你看看，我给忘了，我这记性。
2: 那你们赶紧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啊！那我就走了。那个领导啊，吴叔这孩子就拜托。
3: 哎，你看，应该的，应该的啊！本来是想留二老多坐会儿的，你看看这不凑巧了，你看。
2: 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3: 好，
2: 那杨副主任。
1: 我先把我爸妈送回去，明天就来上班。哎，
2: 不着急，父母来了就应该多陪两天。假期的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是，多陪两天。哎，
3: 这么好的领导，我们不说有亲人。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我送走，
1: 不用了，
3: 你送，你送，你送。
1: 走吧，走。
0: 好，
1: 这边啊。
2: OK。
0: 小爷，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这些你也看在眼里。嗯，我有车，有房，有存款，这些条件还行吧？主任，我追求的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您不是还有个会吗？
1: 不是，小爷。
0: 主任，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林杰呢？他，您怎么看谁都像林杰，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我好像看错了。林组长，我们技术研发中心分为各个小组。 那么每个小组的研发项目都是不同的。哦，您看，这就是泰勒仪。哎，您看一下。哎，林总，林总来了。李组长，这就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董事长。林总你好，李斌。
5: 感谢你们从省城大老远的来支援我们，有你们的加入。 我很高兴，应该的，林总。既然我们来了，就盛林的人，有什么吩咐您就尽管说。啊，听说你们一来就想到车间去看看，不错。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研制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你们能攻坚克难，有所突破。是。小白，
0: 哎，
5: 你和孙总带他们早点去车间看看。
0: 好的，林总，哎。
6: 您忙吧，我还有事儿。好的，林总。来，
0: 李组长，咱们看一下这个。
6: 说好的研究微型轴承，现在却变成汽车轴承了。这就是杀鸡要用宰牛刀，根本就是大材小用。
7: 李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集团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啊？
6: 我同意。

0: 跟这儿赌气。
1: 可是来了让我们做新能源汽车的轴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都想回去了。
2: 本来是请我们过来攻坚的，现在却把我们晾在一边，我心里不爽，
3: 伤自尊喽。
0: 行了，明天我去找一趟林总，但我跟你们说啊，无论谈成什么样，都不许把不满给我挂在脸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3: 走吧，
4: 你也早点休息。

0: 林总，我想跟您谈一下，
1: 有事儿。哎，你别把他们混在一起啊。
0: 好，
1: 到我办公室吧。
0: 好的，
2: 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林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之前，集团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帮盛林攻克技术难关。但您昨天却让我们完成新能源配套汽车轴承的改进任务。我作为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
3: 年轻人有干劲儿，这是好事儿。但是还需要磨练，特别是科研人员，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都非常重要。
0: 是，但是林总，我认为年龄和能力这个不能画上等号。我非常理解您，您可能不是很信任我们。这样，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3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把微型系列轴承的成果交给您。
3: 如果3个月到了，你们交不出成果怎么办？我能拿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回去，这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是企业，讲的是效益，研发需要经费，需要时间，你们用了这些成本，但却失败了，那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盛林呢。
0: 林总，既然我敢立这个军令状，我就有这个自信。
3: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儿，可不要自负了。
0: 我绝对不是自负。我说句实话，轴承改进的这个任务谁都可以做，我们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3: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啊，我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团队的真实的想法。
3: 好，那我也表个态。微型系列轴承这个项目，不会交给你们，去留你自己定吧。
0: 好。
4: 怎么样，李斌？
5: 不怎么样，微型系列轴承的研发就别想了。
4: 那咱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啊？咱们收拾东西回滨海吧。
6: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吗？哎，李组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潘姐，晚上孙总安排了晚餐给大家接风，特意让我来跟大家说一声。潘姐，我们准备回省城了，非常感谢孙总，也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回省城？
1: 是，谢谢潘姐。
0: 再见。
1: 不是。

0: 快。
1: 喂，孙总，
2: 李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人都回省城了。
3: 啊？他们说为什么走了吗？
1: 不知道啊，就是
2: 一个个看着都不太高兴。
3: 行，我知道了。

0: 喂，孙总，
1: 您们在哪儿？
2: 我们正在去高铁的路上呢。
1: 为什么要走？
2: 我今天上午找了趟林总，他不同意我们做卫星系列轴承，说来去都随我们。
1: 你听我说，有事好商量，你们不要走。
0: 孙总真的这次非常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我们待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就先回滨海了。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
3: 胜林需要你们，跟我回去吧。
1: 需要我们拿稳当摆设。
0: 怎么说话呢？
1: 孙总，这次真的是很感谢您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了。我们有时间一定会来乌江看您的。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请不要走。
3: 您真的别为难我们了。
1: 你想做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我答应你。
0: 可是林总不让我们做呀！
1: 我以盛林集团总工程师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您说的是真的吗？努力创新，宽容失败，小伙子们，加油干吧！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做不成我辞职。
4: 来测量他的厚度，对，是的，拿着。你为什么让李斌他们离开？我听不见。你为什么让李斌走？你说什么？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我没赶他们走，他们自己走的。
1: 我已经把他们追回来了。
4: 他们既然要走，你追他们干嘛？
1: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帮咱们搞研发。
4: 要走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已经正式授权将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交给他们做了。
5: 孙茂盛，你糊涂啊！集团现在正是困难时期，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研究经费拿来开玩笑，
4: 你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5: 林教授啊，你就是个老古董，永远一根筋，好像集团是你自己的吗？
4: 除了你，所有人都想看到集团垮掉，你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
5: 孙茂盛，你这是在意气用事。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意气用事。我用我这股份做担保，如果三个月拿不出研发成果，我精神出户，我的所有股份都归胜利。
4: 开什么玩笑啊！
5: 我不跟你开玩笑，要是你还不同意。
6: 咱们俩干脆分道扬镳，咱们几十年的情谊就算了。孙茂盛，你别忘了，你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李斌，各位，不好意思啊，林总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7: 路上今天有点堵，稍等一下。哎，林总来了，林总。哎，好了，大家坐，坐。大家都很严肃啊，这不太像吃这顿饭的气氛啊。我来晚了，首先自罚一杯。

0: 今天这个饭局是我安排的。在开饭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两个年轻的穷小子，大着胆子合办了一家马达工厂。他们进口项圈，买钢材，愣是把这个工厂做起来了。这时候，一些眼红的人就把他们给举报了，所以他们被抓起来进了拘留所。这时候，瓯江市委一位领导是一位抗战老兵，他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不顾自己的乌纱帽，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找到法院，愣是把他们俩给保回来了。后来，这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把这厂子越做越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盛林。对他们俩有恩的这个领导，就是李斌的爷爷李正。
1: 我从来没有听我爷爷说过这事儿。嗯，
0: 我还记得，你爷爷用那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这个世界以后是你们的了。”我当时就跟你现在一个年纪。今天孙总找到我，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李正老爷子，当年能不顾自己的乌纱帽，拼上自己的前途，把咱们给救出来，而你今天在困难的时刻，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犹豫不决。骂得够狠的，但是我觉得他骂对了。我确实觉得自己老了，忘记了年轻人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轻视你们了，所以今天我要正式地向你们道歉。
1: 李总，我爷爷常跟我说，只要打仗就是炸碉堡，明明知道会死，但还是会争前恐后，永远得有一个必胜的心。今天我们回来了，我的精锐仗依旧在，3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V型轴承的难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解散我们小组。
0: 真是李正老爷子的孙子。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来，咱们喝一杯吧，干杯！咱们以后是一伙的。
2: 哎，这是你家的，小玉，小玉你过来一下，你帮我查一下盛林集团到底出现在马达那个步骤问题。完，你帮我看一下国外微型轴承是怎么做的。你们干嘛呢？赶紧动起来！咱们就3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紧。
3: 李斌，我们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3个月，你开什么玩笑？
2: 3个月时间怎么了？这些事情要是普通人能干，咱们过来干嘛来了？
3: 我们打听了一下，盛林集团之前的研发小组，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研究成功，3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
2: 不是，小月，我发现你现在说话怎么跟我爸一样啊？你有没有点年轻人奋进的精神啊？
4: 李斌，我们4个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而这是你的第一次，你根本不明白在一线工作到底是要干什么。一个项目进度的快慢是没有人可以预估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项目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 小顾说的对，技术难关攻不破不要紧，但要自己赌肉发誓说能攻克，到时候却又失败，那不仅丢了我们自己的人，还丢了奔腾集团的人。
2: 不是，我发现你们几个怎么一点决心都没有啊？干事儿，皮球不拍他弹不起来，压力就是动力。瀑布他为什么壮观呀？因为他没退路。你们搁这怕什么呢？
6: 你不怕，我们怕。3个月。

0: 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
1: 我们已经有了。
0: 我们已经有了。
1: 我们已经有了。
0: 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 我同意他们说的，我也是搞科研的，但我更相信奇迹。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想延续这个奇迹。
1: 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0: 你干嘛呢？
1: 我表舅在云南，周乐晚那边要造个水库，和我的专业对口，让我赶紧赶过去。
0: 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走啊？
1: 那你说什么呀？这两天我跟个小丑似的，在我父母面前丢尽了脸。当然，我知道这你是为了帮了我，可是你用了一句谎言，我却用了100句谎言取悦。现在是把他们送走了，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不就是钱吗？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费我包了，树阿姨的生活费我也包了。
1: 平白无故拿你的钱算怎么回事？我脸皮有那么厚吗？再说了，花你的这些钱，我能花得心安理得吗？
0: 我们是兄弟，那你说，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留下来？你想想咱们在国外的时候，三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那时候你怎么不退缩呢？
1: 那时候我以为有梦想就够了，可现在我明白，有梦想的前提是必须先填饱肚子，照顾好家人。
0: 我让你饿过肚子吗？
1: 哥们儿，我都快30了，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更没有想过要造福全人类。我唯一想的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赚上钱，照顾好我的家人。
2: 再相信我一次，我可以找到投资。
1: 林姐，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我们总要长大。你给的2万块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师傅，走吗？走，到哪里？
1: 火车站。
0: 上车吧。

0: 100千瓦。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0: 有钱吗？

0: 这是一套100千瓦不流能发电箱，
1: 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2: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3: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4: 那咱们明天再进行一次勘查。
5: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
6: 把自己喝得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
7: 那是背叛。
8: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
9: 我和云茹不可能，
10: 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
11: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9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1: 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3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伊朗人民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

0: 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
2: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开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

0: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六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三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0: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七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七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2: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一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0: 据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3: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4: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3: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0: 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八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大。

0: 低。
1: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八例病例中，五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三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五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两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1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0: 目前，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进行隔离式撤离。乘客将在封闭隔离区被转移，确保不会与当地民众产生任何接触。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3: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

0: 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八号，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件，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3: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早上8时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5: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

0: 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的打击只是小小警告。而据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伊方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美伊双方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呢？另一方面，据外媒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此外，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七号当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八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2: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啊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距是极大的，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它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术，缩小自己的战术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

0: 双方的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五月四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两枚导弹，那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了啊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啊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六七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两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五个人啊，平民啊这样。那么对于五月七号这一次呢，三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啊，说是给美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任何的损失，
1: 全都拦截了
0: 啊，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啊，包括戈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啊，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啊，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啊，毫无疑问，特别是五月七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的啊，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啊，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啊，他的戈什姆岛啊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两点啊，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1: 嗯，而特朗普呢，将七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啊，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2: 嗯，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啊，一方面呢，形式上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啊，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啊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的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掩护之下呀，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啊，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啊，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它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它后续啊，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它在这个阶段的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还是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它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相对伊朗的某种优势。
1: 嗯，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就报道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啊，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

0: 以这样来认为啊，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1: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要达成协议太难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5月4号、5月7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挑起一方是美国啊，因为5月4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那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由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5月7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3艘军舰要穿越霍姆兹海峡，冲出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啊，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姆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给予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啊，丝毫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啊。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5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2: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3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0: 对，
2: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是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3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呢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它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现在它需要回应啊它国内外的各种的压力，尤其它的国内，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两党斗争的加剧，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呢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确保美国的利益啊不在其中受损，而且对美国的利益如何界定等等方面，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为了应对他国内的批评啊，应该说美国方面需要去展现，第一个他是有底气，他有底牌，可以让事态呢始终按照他主导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再一个呢，他既要得到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同时呢在道德上在道义上他还要拿制高点。所以我想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 实际上是

0: 体现了美国方面现在当前的这个困境之下，他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所这个进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另外呢，据外媒啊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是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短片。
2: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顺利的会谈，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若协议无法达成，就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的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几乎每天都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正保持密切沟通。对此，伊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同时警告美国，若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美媒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1: 路透社报道说呢，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伊朗方面是官方啊回应说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它是卡在哪儿了？在哪些争议点上还无法达成共识？
3: 我们知道4月11号美伊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啊，这段时间其实双方交换了2次文本了。啊，就是伊朗提出，美国回复，伊朗再提出，美国又回复，2次了，2轮了。每一次呢，都是伊朗的回复姗姗来迟，然后美国一接到伊朗的回复，迅速的就做出了他自己的新的回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是比伊朗要着急。感觉上来讲，伊朗就是有点磨磨蹭蹭。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伊朗更着急，还是。先后2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2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结束这场冲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0: 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啊，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

0: 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啊，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啊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啊，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啊，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6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4-5个月。此外，马克龙6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3: 我认为法国的航母前来啊，实际上有点姗姗来迟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戴高乐航母实际上早就在东地中海了，
1: 对
3: 啊，那么现在才起身往苏伊士运河走，就是往中东这边来。我觉得显而易见，它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啊，因为美国一直对他们北约这个欧洲的盟国是非常不满的，啊，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赶过来未必是要来参战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大家也知道，英国的军舰啊，早就在这个北印度洋了啊，也就是他不往前靠，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舰只过来，你像意大利什么的过来，但是他们通通我认为都不会去作战去。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贸然的把军舰开到战区去，开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去，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他们利益，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戴高乐号呢，其实早就部署在东地中海了，他不是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的，也不是来当调停人的，难道他仅仅是为了战争结束之后来给商船护航吗？
0: 嗯，其实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方面呢是想保持啊这个随时介入的这样一个姿态。我觉得戴高乐号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到红海，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就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啊得以继续延长的话，那未来呢实际上给欧洲国家呢提供了以这种所谓外交介入的方式。再一个呢，尽量去树立一个自己所谓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啊，同时对双方喊话，就无论是美国和伊朗，应该都无权封锁海峡。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可以赢得更多的所谓其他国家的这种支持。那这样的话，欧洲就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边打边谈战场上的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还没有大面积的到来，但是不少地方的气温已经按捺不住，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将会迎来一波晴热天气，以河南为中心，华北平原一带多地将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最高气温直逼35度。图上的这些城市下周三前后最高气温都在35度上下，非常炎热。与此同时，南方的雨水也会明显的减弱，气温开始反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北美洲的情况，虽然美国中东部雨水频繁，气温跌宕，但是美国西部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气温迅速蹿升，美国西南部内陆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可能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目前春天地位最为稳固的还是欧洲，未来几天欧洲多地雨水降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的样子，而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气温甚至可能不足10度。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安晴，13到2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晋城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柏林晴，6到16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0到23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开罗阴，16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纽约阴转小雨，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3: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也、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2: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3: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4: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便跃入了人海。
5: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哥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挣嘎利益。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去追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

0: 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略。

0: 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7: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6: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8: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 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

0: 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 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适配方式。

0: 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藓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1: 它与传统的秦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2: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2: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2: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

0: 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0: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2: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3: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伊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3: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6: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3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

0: 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2: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3: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

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

0: 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
2: 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2: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4: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

0: 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14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的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1: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0: 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1: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幅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那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一种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 Cloud。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

0: 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它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它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2: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因为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1: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过程。
2: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1: 对。
2: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1: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2: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1: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了。
2: 删掉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1: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2: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1: 对，
2: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1: 都同意了。
2: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1: 对，
2: 可能过了10天20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1: 是的，
2: 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1: 对，
2: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1: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2: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1: 对，
2: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也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1: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2: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2: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完了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2: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2: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 都放到了智能前，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0: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
3: 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2: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2: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1: 对，
2: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2: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2: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2: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2: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2: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2: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 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2: 它就能。

0: 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了，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哎，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2: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2: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成。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3: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0: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0: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吧，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得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那别人就是劝说得很感

0: 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完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0: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能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吗？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理情理，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0: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2: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寓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寓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的。
1: 嗯，
0: 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
1: 嗯，
0: 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

0: 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10000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3: 对，
0: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大家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1: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0: 我们来看美联社的消息。美联社称，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高官持续采取侵略行动，行为自相矛盾，言论荒谬，暴露出其根本无力认清问题和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来摆脱他们一手造成的困境。声明说，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警告称，联合国对美国公然违法行为的漠视和绥靖政策将造成危险后果。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声明还强调，伊朗尊重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积极与伊朗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并再次呼吁本地区各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借鉴近期经验，建立基于集体信任、不受地区外行为体破坏性干预的内生安全机制。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陷入泥潭的结果？阿拉格奇写道，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
1: 此外，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0%，正确的数字是1.2%。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来看欧洲各班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出现了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 哈尔科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再来看俄罗斯总统朱莉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 他只是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方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方进一步宣布，将从8号至10号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1: 来看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说，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尚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好，视线转向日本方面，看到8号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行审议阶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 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

0: 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那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2: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3: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2: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4: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表示，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的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内特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

0: 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1: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

0: ágil, rápido, no van a salir del barco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1: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英国卫生安全局八号表示，他们在涉事邮轮此前曾停靠过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名英国公民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而此前已有两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七号发布公告称，两名此前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已被隔离，并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目前结果尚未出炉。其中一人仅出现流鼻涕症状，身体整体状况平稳，另一人无不适症状。现阶段，新加坡普通民众的感染风险较低。美国媒体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将此次事件列为三级应急响应，这是最低级别的应急响应。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正在加利福尼亚等五个州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目前尚未出现患病迹象。
2: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中国境内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3: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4: 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3: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4: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赴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出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4: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5: 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4: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3: 来看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7: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8: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7: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9: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7: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10: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2: 紧张。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5: 向
26: 你相亲的，
27: 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3: 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8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4: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胡健先生，你好。
5: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4: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啊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距是极大的，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它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损，缩小自己的战损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双方呢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5月4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2枚导弹，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的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6-7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2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5个人啊，平民是这样。那么对于5月7号这一次呢，3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啊，说是给美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

0: 全都拦截了
1: 啊，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啊，包括戈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啊，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啊，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啊，毫无疑问，特别是五月七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了啊，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啊，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他的戈什姆岛啊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两点，啊，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0: 嗯，而特朗普呢将七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啊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2: 嗯，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啊。一方面呢，形式上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啊，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啊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的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掩护之下呀，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啊，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啊，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它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它后续啊，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它在这个阶段的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还是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它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啊相对于伊朗的某种优势。
0: 嗯，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就报道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啊，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啊，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1: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要达成协议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啊，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五月四号、五月七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挑起一方是美国啊，因为五月四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啊，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流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五月七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三艘军舰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冲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 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给予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丝毫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五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2: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三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0: 对，
2: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三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呀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呢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它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现在它需要回应啊它国内外的各种的压力，尤其它的国内，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两党斗争的加剧，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呢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确保美国的利益啊不在其中受损，而且对美国的利益如何界定等等方面，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为了应对他国内的批评啊，应该说美国方面需要去展现，第一个他是有底气，他有底牌，可以让事态呢始终按照他主导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再一个呢，他既要得到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同时呢在道德上，在道义上，他还要拿制高点。所以我想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方面现在当前的这个困境之下，他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所这个进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另外呢，据外媒啊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是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短片。
3: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顺利的会谈，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若协议无法达成， 就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的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几乎每天都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正保持密切沟通。对此，伊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同时警告美国，若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美媒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0: 路透社报道说呢，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伊朗方面是官方啊回应说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它是卡在哪儿了？在哪些争议点上还无法达成共识？
1: 我们知道4月11号美伊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啊，这段时间其实双方交换了两次文本了。啊，就是伊朗提出，美国回复，伊朗再提出，美国又回复，两次了，两轮了。每一次呢，都是伊朗的回复姗姗来迟，然后美国一接到伊朗的回复，迅速的就做出了他自己的新的回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是比伊朗要着急。感觉上来讲，伊朗就是有点磨磨蹭蹭。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而伊朗更着急，还是。先后两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两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结束这场冲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0: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2: 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啊，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啊，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啊，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美国和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0: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6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

0: 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四五个月。此外，马克龙六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2: 甚至是40度？目前春天地位最为稳固的还是欧洲，未来几天欧洲多地雨水降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的样子，而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气温甚至可能不足10度。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安晴，13到2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晋城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柏林晴，6到16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0到23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开罗阴，16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纽约阴转小雨，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向两艘违反封锁的伊朗油轮开火， 8号当天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伊朗军方公布发射导弹打击美军舰视频，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行为。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 并支持俄乌双方停火期间互换签名战俘。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日本自民党拟成立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专家表示，自民党加紧推进右翼政策议程修宪扩军进程提速。 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汉坦病毒传染性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来看详细内容。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的能力。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